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好去处。这两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持续的在唐山逛一逛啊，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给您说明白了，说透了啊，里面包含了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这个攻略啊。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也没去过，也是呢这个从网上各种找各种看啊。同样呢，也欢迎您啊，把您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地方或者觉得不错的地方推荐给我们。不仅仅包含河北省内啊，包括河北省外呀、国外咱就先别说了啊。
0: 对，
1: 先把自己家门口转明白再说啊。
0: 对，
1: 就是中国你去过的哪些地方觉得特别好，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今天呢，我们去到的地方是唐山的滦州古城啊。滦州古城呢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滦州市，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渊源呢是非常悠久的，在辽代天赞二年，就是公元923年的时候，契丹耶律阿保机在此就建成了，设立了滦州永安军。滦州古城初建时呢，是乘那种舟船之行，元宝之势啊。2010年4月份的时候呢，滦州古城开始重建，2012年对外开放。所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滦州古城呢，是在原址上面进行了这个重建啊。当然了，也保留了当年的一些特别的风貌。
0: 没错，它的整个的建筑风格呢，是以明清的建筑风格为主，融合了江南水乡的元素，复原了古城门、钟鼓楼啊、接官亭等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城内呢有青龙河、九龙溪等等水系，河道上坐落着15座桥，每座桥都由滦州的历史典故和景观命名。特色景点呢，比如说有东城门迎宾广场啊，复原了辽代建始时的后墙阔瓦，可以了解18帝王寻滦走马的辉煌历史。紫金塔是滦州古城的制高点和龙穴所在，塔高36.03米，8角7层，供奉7宝如来等众佛，可以登塔来俯瞰古城的全景。另外呢，还有文庙啊，模仿了曲阜孔庙的格局而建，庄严肃穆，也展现了孔孟圣贤的文化。另外呢，还有这个滦州衙门，也是复原了这个民国时期杨三姐告状的县衙场景，让人感受历史的厚重。
1: 当然了，在这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文化特色进行展示啊。每周呢都会有精彩的契丹民族祭火大典，还有像评剧啊、皮影戏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啊。至于怎么去呢，因为它不在唐山市区里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就有点懵啊。其实你自驾直接导航滦州古城就行了，周边停车场挺多的，停车方便，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旺季啊，可能会比较拥挤，早点去能占个好位置。如果您坐高铁的话呢，其实很方便啊，坐到滦州站，出站之后打车10几分钟就能到古城了，费用大概就是出租车的费用就10几块钱啊，又快又省啊。同时呢，您坐大巴也可以，因为在唐山的各个这个县市都会有直达滦州的大巴车，到了滦州客运站再转公交或者打车，也就能到古城了。
0: 哎，另外呢，咱们来说说住啊，这个古城内里边有客栈啊，像什么半日闲居啊、闲居啊，还有云之南啊、邂逅等等这些客栈，古香古色，环境优雅，位置也不错啊，出门就能逛古城。不过呢，就是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价格稍微会涨一点啊，最好是提前预定。另外呢，古城周边的酒店预算有限，或者想住的更现代化一点呢，可以选择古城周边的酒店，价格相对亲民，还有一些连锁酒店啊，品质也有保障。就是离古城稍微有一点点距离啊，得走几步或者是打个车。
1: 走几步怎么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这个地方能吃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唐山的好吃的也挺多的啊，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尝尝好家火烧，这是当地的特色，外皮特别酥，咬一口嘎吱嘎吱的。馅料的种类有很多，有驴肉的、猪肉的，还有这个蛤蟆吞蜜的。好多人这啥？其实就是白糖和麻酱做的这个馅儿
0: 啊，
1: 就是偏甜口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滦河红鲤啊，滦河的特色鱼类，鱼肉鲜嫩，清蒸或者是红烧都是可以的啊，都非常好吃。不过价格可能会有一丢丢的高啊。另外呢，就是小吃街，那古城里的小吃，烧烤一条街，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啊、章鱼小丸子、老北京
1: 全国小吃街都这样，
0: 都一样啊，各种的小吃琳琅满目。咱晚上逛的时候啊，光吃逛吃也是比较有氛围感的。
1: 对，另外呢，也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打卡的方式，就是您沿着这个青龙河，就是在景区里面有一河叫青龙河啊，感受一下北方水韵的韵味儿。两岸呢有很多民族风情的酒吧、茶吧、 还有咖啡馆，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喝杯东西放松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乘船环游。上船点呢在古城东门旁边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紫金塔的这个位置，来体验不一样的古城风光。总之啊，这个滦州古城呢，它其实是在原址重新修建的，当然了，修建之后呢，除了原来的风貌之外呢，也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现代的气息在里面。在这里面呢，您可以感受到这个古代和现今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魅力。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个地方建议大家呢还是两天的时间住一宿比较好，这样子会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不会特别赶楼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唐山的这个滦州古城，来感受唐山的那些特色的景区。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

0: 要吃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1: 你真的知道猪肉怎么吃吗？猪身上最值得吃的四个部位是哪些呢？第一个部位是猪瘦肉，猪瘦肉高蛋白，超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五星推荐，建议您吃。还有猪里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也很推荐您吃。第三个部位呢是猪耳朵，猪耳朵也有着很高的蛋白和较低的脂肪，以及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也推荐您吃。第四个部位呢就是猪腿肉，注意哈，这个猪腿肉不是猪肘或者是后臀尖，猪腿肉同样有着高蛋白、较低脂肪和低胆固醇、低热量的特点。并且呢，我们给您推荐的烹饪方式啊，是采取炖、煮和炒的方式，尽量少用油炸、烧烤，并且保持少油少盐，以防因为不当的烹饪方式将好肉变为了不好的肉。那么猪身上建议您少吃的三个部位是哪些呢？首先第一个部位就是猪颈肉，这一块啊脂肪含量是超级高的，还有猪肋条肉，胆固醇含量也是很高的。第三个呢就是猪五花肉，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些部位呢，吃起来啊确实是很香，但是呢脂肪含量高，热量也高。那么按照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饱和脂肪功能呢不应该超过10%，这些肉啊每天摄入不超过50克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大概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猪上还有三个部位是您宁愿扔了也不要吃的。第一个呀，就是含有病变淋巴结的花子肉。淋巴肉啊，通常是指含有淋巴结的血脖肉和喉气管肉，因为一旦病变的淋巴结剔除不彻底，加热不到位，这一些病原体啊就可能感染食用者。第二个呢是含有甲状腺的栗子肉。栗子肉啊，是指猪气管喉头前下部部位含有甲状腺的肉，误食后呢，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甲状腺素而出现类似甲亢的症状，比如说心悸、气短、头痛、耳鸣、呕吐、腹痛、腹泻等。第三个部位呢，就是含有肾上腺的小腰子。小腰子啊，是指猪肾脏上方的甲状腺，由于其中含有肾上腺素，食用后啊，可能因为摄入过多肾上腺素而引起血管收缩、血流不畅、血压升高，表现出头晕、心慌、心悸、全身无力等。不过呀，也不用过于担心会买到这些肉，因为在正规屠宰场屠宰猪的时候呢，都会进行摘三线的处理，只要在正规商超买肉，一般呢是买不到这些肉的。因此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尽量不要使用土家屠宰、自家屠宰和其他来历不明的猪肉。选对部位，猪肉的营养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是提醒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吃红肉呢不超过50克。
0: 真没想到，平常我们吃了这么多的猪肉呢，在这个正常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部位不能选择的啊。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6: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5: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6: 在这里，
7: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9: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2: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9: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9: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9: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0: 爸。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能。
13: 商会商起来后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9: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9: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9: 等等，等一下。
1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
2: 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1: 哦，还在这儿。
2: 是汤通庆，
21: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2: 先锋责任没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

0: 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 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
6: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
0: 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
4: 抬过去，哎，走，哎，走，老婆，跟上，快点，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 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 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
4: 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 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 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

0: 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

0: 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6: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7: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6: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7: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生活常识、收纳等等，还有美食分享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这居家过日子啊，我们总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0: 嗯、
1: 谁家炒菜做饭也不可能一顿刚刚好，是吧？
0: 对的，
1: 万一我今天就是食量好一点，想多吃一口可能都没有啊。所以啊，二次加热自然也是常有的事儿。家里面这个微波炉呢已经充当了二次加热的一个神器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一些看起来无害的日常食物经过二次加热之后啊，不仅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会存在健康方面的隐患。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食品营养科学的角度为大家剖析一下那些食物，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二次加热，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剩饭啊。首先第一个说的就是绿叶蔬菜，我们都知道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对身体很有好处啊，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纤维素啊，有助于身体内部的一个调节。绿叶菜呀、啊、本身是富含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长时间放置，尤其是常温保存，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呢，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二次加热的时候呢，会和食物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这个致癌物，就是亚硝酸胺啊、
0: 嗯。
1: 虽然日常食用量远远达不到急性中毒的标准，但是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一天两顿正餐，有人早上起来还要吃个青菜啊。
0: 对，
1: 就有家庭早上起来这个做的饭可丰盛了，比还得炒个菜什么的，早晨吃不完中午吃，中午吃不完晚上吃啊，这一天一天就这个循环往复，这就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健康风险增加而不知。
0: 没错，
1: 此外啊，反复加热呢会导致绿叶菜中的维 C 等营养成分大量流失。考虑到这个绿叶蔬菜本身价格不高，有的东西就是咱们就是吃不了扔了吧，你觉得太可惜太浪费了、但是绿叶菜呢，它这个购买价格相对来讲成本会低一些，建议呢尽量按需来炒制啊，就你实在吃不完你把它倒掉也损失不了几个钱儿。
0: 没错，
1: 要比冒险食用的损失要小得多得多、啊、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蘑菇之类的啊，就是我们的菌类、是一个嚼性鬼啊，煮不熟有毒煮熟之后你反复加热，反复加热还是有毒啊，
1: 是你煮时间长了吧，口感又不脆生了，又软了，也不好吃啊。
0: 哎，煮好的呢，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其中的蛋白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若是坚持食用，轻则呢可能导致腹痛啊、腹泻等等症状，重则长期积累啊，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啊。尤其是放了一天那种吃着滑溜溜的啊，根本不是说汤汁浸透了更好吃，而是它产生了毒素粘液，咱们就应该立即丢弃了啊。说到这儿呢，还有这种生的啊，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啊，南方尤其云南那个地方就开始吃各种的野生菌了啊。虽然不存在反复解冻或者加热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会产生一些白毛，这个大家都知道长毛了啊。那也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菌丝啊，而是毛霉菌或者是青霉菌等等的毒菌啊。还有的表面摸起来光光滑滑的，其实是酵母菌污染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该丢弃，不能再吃了啊。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生的这种菌菇购买的保存方式啊，购买的时候呢选择干燥紧实的这种菌菇，储存时呢用这个厨房纸巾包裹一下，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吸收了、防止用这种塑料袋，因为咱们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外面是塑料袋封好的，
1: 是，
0: 哎，你觉得可能哎这反正也不那什么的，都是密封好的，扔在冰箱里一放搁个好久、其实是不能直接用塑料袋长期这么着闷湿的，闷湿呢会为这个

0: 菌落繁殖提供条件，因为它潮湿嘛，建议冰箱储存最多三天啊就要食用完毕了。
1: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冷藏啊，有些朋友买香菇可能买的多一点，平常做个汤啊会放一些，要不然你就买干香菇。
0: 干香菇 对,
1: 对，要不然您嫌干香菇那个味儿有点过重，你买的鲜香菇回来之后呢，把它切成您需要的，比如片儿啊或者是沫儿啊，给它冻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在吃的时候不要提前解冻哦，
0: 直接放到
1: 锅里面。对，就是你要炒也好或者汤也好，反正就是直接往锅里扔，就是冰箱里拿出来就扔进去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一放放一年那种啊，尽量三个月最多半年把它吃光就行了啊。接下来和您说的是这个银耳汤，它呢有平民燕窝这样的美称，很多人喜欢喝它来养容美颜，养颜美容。银耳枸杞红枣汤，然后银耳放点牛奶，然后呢就是放点冰糖，冰冰凉凉的，
0: 尤其是炖出来带那种就是炖的黏黏糊糊的那种，
1: 就是本想
0: 焦了，
1: 对，本想喝一口，一不小心咕噜一碗进去了啊！但是告诉你啊，千万别偷懒，想着熬一顿喝三顿，为自己省点事儿，把美容神器会喝成毁容神器。因为银耳当中啊，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类的物质，已经煮熟的银耳汤呢，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硝酸盐就会分解并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当然，我们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但是你架不住你老是这样，是吧？
0: 长期积累可不行啊。
1: 对，它呢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丧失氧气运输能力，脸色会越喝越差啊。然后呢，银耳隔夜也会滋生细菌，很多人喝了银耳汤隔夜之后呢，上吐下泻，美容不成反遭罪哈。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吃那个白木耳，它是木耳，不是银耳，就是白色的那个木耳。吃完之后呢，它不是吃完之后怎么着，而是因为它泡的时间过长了，泡发的时间会产生这个毒素啊，然后呢一个老太太急性送医，这个还挺严重的哈。所以啊，这个菌菇类一定要注意，最好是现吃现做啊。包括银耳汤也是这样，如果一顿喝不完，放到冰箱里面也要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也就是说你撑死晚上你炖完没喝完，第二天中午之前你是一定要给它喝掉的，
0: 没错，
1: 就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晚餐您再喝了，这已经24小时了。
0: 对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海鲜啊，海鲜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啊。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二次加热会加速蛋白质的降解，产生胺类的毒素，从而呢增加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即使它成本高啊，一说了，哎呀，那海鲜多贵呀，你差不多就是高温煮一煮它消消毒，对吧？再继续吃，可不要这样啊。即使它成本高，再舍不得也不要说是二次加热食用。碰到确实量大，觉得一顿吃不完的情况下呢，也建议留生不留熟。
1: 对，就是你做熟的这个东西不要再留
0: 了，留着
1: 了，
0: 对，
1: 就一顿吃完最好。
0: 对、
1: 啊、
0: 你如果说真的是买回来，哎呀，这买多了，买多了你就把生的给它冻起来。
1: 对，
0: 哎，这样子就好比我们买回来这个冻海鲜啊，只不过是冷冻过程中变成自己的操作了、
1: 啊、
0: 其实冻这种生的海鲜，然后等你想吃的时候把它削出来再重新做，更安心一点。
1: 对，但有东西合适冻，有东西不合适冻。
0: 对，
1: 比如这个甲壳类的，什么螃蟹呀、啊
0: 哦、
1: 贝类，你没法冻。
0: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多少你就赶紧吃了它。
1: 对，而且你说带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在哪儿，你可能买了一堆，是比如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各种贝类
0: 啊，什么生蚝之类的，
1: 对，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多少，大部分都是壳，
0: 一堆把壳一去没剩多少，剩不出来一斤或者是几斤的这个肉
1: 啊。所以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海鲜您即便是生的冻进去，你比如想下一顿吃的情况之下，如果是这个贝壳类的，你就直接该煮煮该蒸蒸没有问题。比如像虾这种，你可能想炒个菜呀、啊，把皮儿剥一下这种的呀，要处理一下的这个，不要直接拿到室温下啊，就冬天也不行。冬天你没有用，如果你家里特别冷的话，你没有用也凉啊。就是如果你有暖气的话，其实跟夏天家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大概都是25-26度这个温度啊，屋里都是这个温度，不要直接放在室外，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在冰箱的
0: 冷
1: 藏室里面啊，用这个低温缓解冻啊，这种比较好。要不然你就直接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面，点那个解冻的按钮，快速解冻。对，不要在这个室温下面25-26度给它一点一点的化。
0: 这可是滋生细菌的一个过程啊。
1: 对，所以就我反正一般拿药忘了拿的时候，水龙头底下冲
0: 啊，对，
1: 迅速的冲，而且不要用热水冲哦，
0: 用凉水，
1: 就用凉水冲，勤换着点水，因为有时候太热的水冲给烫手了。
0: 冲完直接可以吃了。
1: 对，冲完直接能吃了哈。所以呢，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这个不太适合长时间反复。

不加热的这个菜品啊，有海鲜呐、啊，有蔬菜、啊，还有菌类啊，等等啊，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和您接着聊，还有四种剩菜不能二次加热。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啊，这个家里面谁家炒菜做饭不得剩点儿、是吧，
0: 有点剩饭，
1: 对、这顿没吃完啊，我们这顿食欲不太好，包括可能做的饭不合你的口了是吧，没吃完那你扔了吧，怪可惜的，那就放起来下顿热热再吃啊、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不太适合加热，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海鲜呀、绿叶菜呀、还有菌类呀等等。接下来继续和您说牛奶。牛奶是非常容易变质的哈，你别说一次喝不完，二次加热了你就打开没喝，有的时候温度过于适宜的情况之下它就变质了。如果饮用变质的牛奶，特别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比如拉肚子啊这样的状况。同时啊，牛奶反复加热也会导致蛋白质变性，破坏其营养成分和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乳清蛋白。所以平时喝牛奶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最好的这个牛奶加热方式是隔水温啊，温度60度左右就行了，它既不烫，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加热作用，这样子呢能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目的啊。很多人说啊，牛奶不是都是得做开了吗，然后呢还得看着它铺锅特别快，
0: 就是生牛奶。
1: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在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它不像现在有什么巴氏杀菌呀、等等的这种的啊，它的牛奶其实里面可能是从牛身上现挤出来的，
0: 挤出来，对，
1: 然后吹着上、
0: 这个哇，现在你想找这样的还找不着，不，
1: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马上喝，
0: 对，必须得做开，
1: 对，你必须得做开、而且有的时候你做开它的也清除不了啊、所以就现在我们喝的这些成品的这个牛奶啊，各大品牌的牛奶都是经过很多消毒处理的，在保持它营养成分不被破坏的情况之下呢，进行了一些灭菌的这个处理哈、所以现在的牛奶不用你买的那个袋装啊、瓶装的什么整包的那种的、根本不用热到那么高的一个温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有些老人会哎呀孩子不能喝凉的啊，因为酸奶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要冷藏里放着，否则常温之下它就发酵了啊、这不行。但是吃温热的东西是能保护肠胃，酸奶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酸奶里面最被人们钟爱的东西就是益生菌。
0: 对，
1: 益生菌呢它有的时候是讲究温度要达到一个多低的温度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的，
0: 基本是30度到40度之下。
1: 对，所以你给它一加热它这个就团灭了、
0: 你喝过热酸奶吗？我真的喝过，
1: 我接受不了，
0: 就是以前那种袋装的你知道吗，就是软袋的那种、
1: 稀糊糊的那种的。
0: 然后呢我妈妈还特别贴心，说是、不行，冰箱里，因为不是都在冰箱里放着吗、冰箱里太凉了，我给你拿出来，冬天啊放在暖气上给我温着然后我妈给我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热的，我妈说我怕你凉啊，我那会儿不知道啊，我就喝了、喝了以后这个味儿，我说这个酸奶是坏了，我妈说酸奶不都是酸的吗，我说不对，然后那袋我就尝了一口就没再喝、就能不能喝就是个例外，但是它口感是真的不好、
1: 对呀，
0: 就是真的是坏了的那种酸味啊。
1: 所以酸奶啊真的不能加热啊、就是如果小朋友喝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太凉，那你给它放到室温就行了、它不是那种你不能热啊，就绝对不能热啊。
0: 对啊，这个真的是不行，首先口感那就不太好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呢，我特别爱吃的糖心鸡蛋，
1: 我到现在我真的说实话我都接受不了糖心蛋。
0: 就有的人会觉得糖心蛋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生鸡蛋的那种
1: 腥味，
0: 对，腥味啊、糖心鸡蛋呢是因为没有完全煮熟，可能会存在未被灭活的这个沙门氏菌，所以呢除了明确标注无菌蛋的产品之外呢，其他的鸡蛋都不太建议采用糖心的做法，不管你是什么煮的也好蒸的也好啊。而隔夜后的糖心蛋呢，致命菌毫无疑问是更是这个增殖迅速啊，一旦食用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腹痛呕吐，这些都是轻的了啊，急性肠胃炎的反应，也包括二次加工，比如说炒成这个辣炒金钱蛋之类的，在重口味的遮掩之下呢，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吃完之后你就甭管了啊，那基本上就能住在卫生间里了。还要让这个辣椒背锅，哎呀太辣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反复热啊，这个鸡蛋的问题。
1: 是，而且呢，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愿意买那种比较贵的，就是2-3块钱一个的那个就是无菌蛋啊，有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日式料理，比如寿喜锅的时候，对，就用这种生蛋，然后呢
0: 蘸着吃，
1: 反正就是它不是那锅特别咸嘛，
0: 有
1: 酱油那么煮出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鸡蛋皮儿上是有孔隙的。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它都有孔隙的啊。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无菌蛋这个东西你在超市里面摆着，你就是露天摆着呀，也没有任何这个除菌或者是防菌的措施，它怎么就能成无菌了？你就外面一个塑料壳套着它，它就无菌了吗？不是。所以无菌蛋呢，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无菌蛋呢是没有标准的。
0: 对，
1: 就是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是没有的啊。在欧美一些国家，包括像日本、韩国，它是有标准的，是可以来做检测的。而且呢，它对于鸡蛋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存放的过程、存放的空间管理非常严，包括这个鸡下蛋的这个地方都是管理很严的。不是说无菌蛋人给你把鸡蛋弄出来之后给你洗洗
0: 消个毒
1: 拿出来就叫无菌蛋了，不是。它从这个鸡下蛋一直到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过程的啊，所以这才是无菌蛋。所以建议大家糖心蛋呀真的少吃，我到现在都吃不了它，一个是这个味道，再一个那个口感
0: 稀糊糊的
1: 你说
0: 我真的很喜欢，
1: 感觉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它的口感需求不一样，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
0: 少吃
1: 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油炸食品了，炸鸡、薯条、油条、油饼、菜盒子、
0: 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当然好吃。而且呢，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顿吃不了，因为这东西吃多了真的腻的慌啊。
0: 对，
1: 你在二次加热，相当于风险翻倍了啊。它其实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丙烯酰胺了，它就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你再一加热就这样，而且炸物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炸出来现吃，
0: 对，
1: 好吃啊，
0: 你最好守着锅吃是最香的，
1: 对，是热乎乎的那种，你放到锅上稍微凉一点，放到桌上它都不太好吃了。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啊，那我不油炸，我空气炸锅，一个道理。而且空气炸锅弄完之后，就是你这种二次空气炸锅的再进去，它那个皮儿太干了，它的水分都没有。因为空气炸锅的理论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其实就是一个电烤丝，然后呢里边有那个吹风的设施，然后加热吹干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用空气炸锅弄出来的东西和烤箱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没错啊。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爱吃的这个凉拌菜 凉拌菜呢没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本身呢就会有一些残留的细菌，制作过程当中又添加了什么酱油啊等等很多多种的调料，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下啊，放置超过3-4个小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发酸的现象了。这就意味着食品就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包括我们平时爱在外面买什么凉皮儿啊，这个凉粉啊之类这些东西啊，更别说它本身还是一道不适合二次加热食用的菜了。所以啊，夏天如果想吃凉拌菜 ，OK 可以，你去买新鲜的，买完之后呢，当天当顿吃完都不要留在下一顿，这顿吃不完直接就扔掉。哪怕放在冰箱里也不要。啊，就是不要说是那什么了，就是这顿吃不完我们留着下一顿，你仔细去尝下一顿的时候它味道就已经有点发酸了。
1: 对，这不是醋啊，它就是有点坏了。
0: 对，它真的是有点坏了 所以冷藏啊，即便冷藏也要注意控制在4小时以内啊。
1: 冰箱啊不是保险箱，刚出锅的菜超过2小时就容易变成细菌的游乐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一定要遵循一些剩菜处理原则，宁剩荤不剩素，肉类比蔬菜更耐储存，亚硝酸盐风险比较低，还有就是分装储藏啊，如果你做的多了立刻冷藏，这样才能有一些时间差供你下一顿接着吃。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热，食用之前呢一定要保证100度的沸水煮5分钟啊，包你的锅也是这个热炒菜也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说盲目的节俭有的时候反而会导致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啊，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吃的，健康才是真正的节约之道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处理家里面的剩余食物，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吴锦丽，这位87年出生的广东女子，因为爱情扎根保定，在河北的家政行业闯出了一片广阔天地。从服装设计师到家政人，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她跨界转行？从一线摸爬滚打到站上高校讲台，她如何用10余年的坚守诠释河北扶桑背后那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
2: 你看，听我的口音都知道啊，我是广东人，但是呢，是咱保定媳妇儿。
1: 吴锦丽的开场白带着几分爽朗。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跟随爱情来到保定，却在这里重新锚定了人生航向。大学原本学习设计专业，后来却转行家政，这个契机始于她自身的月子经历。这段经历让她亲身体验到专业家政服务的价值。
2: 因为我当时是手凉脚凉，但是月子做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有的一些毛病啊，以前就年轻时候的一些毛病，其实基本上在月子里都调养过来了。那回到保定以后呢，我当时就想再重新选择一份事业去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是有温度，它又可以终身去发展，而且越沉淀呢它就越值钱的一个行业。当时我就想到了就是家政这个行业，因为以前我们家中也有朋友啊，他之前是在那个粤港澳地区，然后是做家政相关的一些服务。就是我自己呢也见证了就是南方家政的一个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还有精细化的一个发展，也看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巨大的发展，以及呢就是它可以有长久的一个生命力，所以我就选择了家政这个行业，在2015年呢就正式进入了这个行业。
1: 刚入行，吴锦丽和合伙人先开公司，却发现书本理论离真实需求太远了。为了吃透行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缓考证，扎根一线。
2: 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再继续再去考证或者学理论的这个阶段，而是要真正的去吃透这个行业，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教出就更专业的一个学员。
1: 整整一年，他全程跟进月嫂服务。
2: 我们当时是直接会把月嫂送到客户的家里或送到医院，就是为了要知道月嫂还有去到医院的第一时间我们需要做什么类型流程化的一个工作。因为所有的行业如果你要做得好，流程化的东西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学员去上户的时候，他从一个小白到一个新手，你最好给他一个标准，就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他才会有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
1: 那段日子他频繁入户回访，26天的一个月子至少要去3次，既听客户需求也听阿姨心声，客户有矛盾他当桥梁去调解。
2: 因为客户跟阿姨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跟两口子相处是一样的，他也是需要中间去找一个桥梁， 然后去给他们来做好这方面的沟通跟协调才可以。
1: 为了积累经验，他甚至免费上门做催乳服务，用脚步和汗水去填平经验的鸿沟。
2: 其实前期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包括上户去给客户做免费的催乳呀，然后做后期的一个配套服务啊，全部都是不收费的，我们就是为了积攒更多的经验。因为只有积攒

0: 更多的经验，我们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客户，包括服务好更多的学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都不懂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让更多的学员少走弯路的。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这段经历让吴姐丽从理论派蜕变为实战派，而在这些年的工作历程中，她如何见证家政姐妹实现人生逆袭，改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在吴锦丽眼中，家政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根改写命运的杠杆。它让怯懦胆小的姐妹敢于独闯上海滩，更让家庭遭遇变故的姐妹挺直了脊梁。
0: 有一个学员呢，她老公是以前是做零工，那做零工呢也没有更多的一个收入，家里又有两个男孩，然后男孩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她自己出来。在跟着我们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很迷茫，她也很焦虑。她住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哭，就是焦虑的哭，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时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晚上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去进行加班，加班去让他把这个技能给他过一遍啊，然后让他更加的熟练，能够尽快的上岗。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手停就意味着嘴停，那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让他能够尽快的掌握知识上户。那当时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基本就给他加班，然后就是在技能上实操上让他多练一点。最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的，就是我只能接雄安周边的或者是保定周边的单子，其他地方呢因为从来没出过远门不敢出去。但是现在呢，像北京呀、天津呀、还有上海呀、还有安徽啊这些地方，你只要给他一个地址，他自己就能去。
2: 在吴锦丽看来，家政这份事业给予女性的远不止一份薪水，还有从头再来的底气。而吴锦丽为了帮助这些学员提升技能，在生完二胎坐月子期间就开始给他们在网上直播授课。
0: 然后当时有个学员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他特别没有自信也特别自卑。他跟我说的就是，吴老师，我之前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就经历了离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婚姻怎么那么失败，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是那么失败的。他说我之所以走进这个行业，我就是想给我跟孩子有个家，因为他离异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分着，孩子的话还上高三，所以他需要一大笔钱。这是我们2017-18年的事情。那他现在呢，他跟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家，自己全款买了套房，也是通过这么多年，他是做月嫂的，然后积攒的。那前段时间他说他们要搬新家了，孩子的话也大学毕业了，马上就是处对象也结婚了。
2: 还有一位40多岁遭遇家庭变故的姐姐，因为丈夫患病重担压身，她从全职妈妈转行学家政。
0: 那刚开始呢，她缺乏社会工作的经验，他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会手足无措，因为脱离职场太久了，所以他不敢跟人交流，一跟人沟通的时候吧，他就很发怵，那对于未来呢也非常的渺茫。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全程会带着他学习实操复盘，教他技能，其实最重要的是教他去逐步的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帮他对接高端的单子，他自己呢也非常的争气。那从最初呢接几千块钱的单子，然后一步步的沉淀提升，现在呢他接的单子基本上都是1万多、2万的高端的单子。那也凭借自己的一个双手和努力呢，他在天津，因为孩子的话在天津工作，就给孩子在天津买了房，也娶了媳妇儿，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抱上了孙子，所以他也非常的激动，我们经常聊天儿，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0: 他说吴老师，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贵人，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看着一个个普通的女性啊逆袭成功，其实真的很高兴，通过他们的努力跟我们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我觉得其实挺高兴的，也挺为他们自豪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就是一直做培训做帮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女性工作吧，它除了就是说有一份收入，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跟家庭一起共担风险，自己有技能了以后，你会发现我随时都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只要我想翻盘我都能翻盘。就女性的话其实真不应该放弃职业，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也是那么多年以来我看到的这些女性姐妹们她们一路的一个成长，不能说逆天改命吧，但是日子上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2: 家政行业不仅让很多女性实现了蜕变，同样照亮了很多深陷孤独的身影，更为产后焦虑的妈妈撑起了一把伞。
0: 还有一个客户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妈妈，抛完了以后呢，爸爸只在家里待了几天，然后就回公司了，他就觉得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然后看到孩子也觉得孩子特别烦，看到家里人也觉得特别烦，然后就天天的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跟妈妈去进行聊天，去进行开导。最后她满月的时候呢，心情就开朗了。她当时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她说：“吴老师、杨老师，因为当时是我们两个老师去的，她说非常感谢你。如果说没有你们两个一次一次的往我家里跑，一次一次的跟我去进行聊天，我有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女性在月子期间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坚持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因为看到客户他也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月子，也收获了一份好的心情，包括缓解了家庭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3: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遭遇职业瓶颈的时候，吴锦丽如何从容应对？从服务寻常百姓到培训高知精英，他又如何拓宽家政人生的新边界？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行业在变，吴锦丽也在疯狂充电。
0: 这些年就我自己啊，也进修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内容，就是把家政这个全赛道的一些知识基本都学了一遍，就譬如说我们母婴的小四门，像母婴护理啊、催乳啊、产康啊，还有膳食营养；育婴小四门，像育婴师、早教、小儿推拿，还有养老板块。近几年我也涉及到了像养老护理、老年人膳食、慢性病照护，还有老年能力评估、健康照护这些板块。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就做培训的人，我们需要自己有一桶水，我们才可以给学员一碗水。客户之所以信任我们，就是我们不管跟家里的老中青几代人，我们都能聊得来，因为我们都具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也愿意去咨询我们，愿意跟我们聊一聊，看一下在我们这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或者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学习那么多技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然而他很快遇到了新的瓶颈，传统家政的天花板。
0: 就是以前我们一直是深耕就是传统家政这个业务，大家都知道，传统家政就是三嫂业务，就譬如说育儿，还有月嫂，还有就是养老，就这些，这属于我们传统的。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你发现这几年像国家还有省里，他也一直在提倡就是我们家政行业要提质扩容，要号召我们就是要培养就是高素质的人才，对接我们京津冀的那些高端的家庭，服务高端的市场。因为你发现那种真正高端的人群，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少人， 是极少人能够去进行服务的。那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就是会在反问自己啊，就是提字提字，那个质量到底在哪里？

0: 什么我去参加大赛呢？其实第一个是历练自己吧，第二个就是把这份经验分享给他们，让我们更多的有实操能力的姐妹也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让他们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里面让自己继续发光发热。
1: 而去一线城市培训高端人才的经历彻底刷新了吴锦丽的认知，也让她接触到了家政行业中的儿童成长陪伴师。这是一个更加精细化、职业化的分工，需要专业化的高端人才。目前有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是海外留学生主动加入这个行业。
0: 那这群高学历、高素质、高认知的年轻人，他们的进入啊，就彻底拉高了，就是咱们整个家庭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素质和行业的天花板。这个呢，也让我们更加的笃定了，就是家政它已经不再是低端的体力行业，它呢也有高端、精细、高薪、非常体面的，这种全新的赛道。这也是我们未来也会一直去深耕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在培训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问题。高学历人才不差专业，缺的是家庭场景中的人情世故以及人际交往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培训方向有了针对性的改变。
0: 所以呢，我们在高端人才培训中呢，就是我们会重点的就不再去重复就是教学书本上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而是专门去教他们学校里学不到的，譬如说像我们的人情沟通、家庭相处，还有职场的分寸、服务的礼仪，我们去专门去补齐他们社会经验的短板，就让他们呢就可以既能教得好，就又可以跟家里人能相处得好，这样的服务才能服务得更稳，才能走得更远。
1: 正是因为这些不懈的努力，吴锦丽被评为五星级河北扶嫂，还获得了高校的外聘讲师聘书，真正把一线的烟火气带进了象牙塔。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我们一线的一些经验带进学校进行产教的融合，也希望呢未来可以帮助这群学生呢可以毕业就可以就业，在社会上在岗位上呢也可以将自己的所学都可以发挥出来。然后我们培养的家政职业经理人以及社区管家，其实这两个板块也是大学院校里面的学生其实是非常适合的。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落地实操的一些内容然后带到学校里面，给他们提供一些实习的岗位，或者是出来了以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社区做社区管家，因为他们是属于专业对口的人员。
1: 从业这些年来，吴锦丽的心一直牵挂着那些深耕一线十几年经验丰富的老姐妹。结合国家15分钟便民生活圈政策，他正努力推动一件事情的落地。
0: 咱们国家不是有15分钟社区便民服务圈的一个政策吗？就落地社区家政驿站还有社区管家的项目，现在我们也是在积极推动这一件事情，就让这些有十几年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又有专业度的这种资深的阿姨，她从高强度的一线入户转型扎根社区，这样可以负责咱们社区的居家养老呀、便民护理呀、还有家庭咨询啊、邻里服务这种类型便民活动的一个对接，让这种老一批的从业者呢，他们也能老有所用啊，既有所长，继续可以发光发热，这样呢又可以解决阿姨她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困境，也可以完善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这样可以做到双向的一个赋能啊。然后现在我们是计划是每个社区想的就是配一个这种已经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以及大学里面的学生，因为这个暑假其实我们公司也用了一些就是大学生，他们的思维还有创新能力非常的强。我看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他做直播做自媒体运营，他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尝试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家政人再配上一个新家政人，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擦出更大的一个火花这样他们互相结合，我觉得一加一肯定是可以大于二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的一个方向。
1: 回顾十余年，吴锦丽初心未改，她常常对姐妹们这样说：
0: 因为专业你可以让客户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 但是

0: 你只有专业没有温暖，就人跟人相处啊，其实是靠一份情在那里的。如果没有这份情，就我们经常说的，如果你要选择母婴行业，你没有爱你是干不下去的。你再有技能，你能力再强，但是你缺乏爱心跟耐心，那可能这个行业不大适合你。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温情非常的关键，一定要温暖，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机器人不容易替代的一个行业。
1: 用专业守护家庭，以温情陪伴日常，这就是吴锦丽，一个把家政当成终身事业，把姐妹的逆袭当成最大成就，用专业与温情守护千万家的河北扶嫂。她的故事是无数家政人向光而行的缩影，也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生长的温度与尊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五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6: 蓝天好。
0: 您好，孔老师。
6: 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称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0: 风景很好。
6: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0: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6: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6: 泽畔藕。
0: 是藕是吧？
6: 对，莲藕。
0: 哦，
6: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0: 对，吃的比较多。
6: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0: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6: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因为这个泽
0: 厉害了。
6: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龙耀县东梁乡泽畔村。
0: 在一个村里。
6: 一个村里面。因为它这个藕的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0: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6: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耀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0: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边，
6: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
0: 嗯，
6: 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三次成为皇家贡品，所以呢，泽畔藕也成为贡藕。它进入皇宫，后来的包括这个咸丰、光绪、慈禧呢，都
0: 非常喜欢吃，
6: 对，都非常喜欢。
0: 嗯、就也就是说，这个泽畔村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这个水源特别充足，特别丰富，所以特别适合种藕。
6: 对，
0: 嗯，
6: 另外呢，这个泽畔藕跟一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莲藕的这个形状呢，还是不同的。
0: 嗯，
6: 因为它体型瘦长，洁白如玉，质地细腻，甘甜清脆，味美宜人。就说你存几天，就说也不变色。
0: 嗯，
6: 就一般的
0: 耐储存，
6: 就说一放几天以后。它就发黑
0: 了，对，发黑，
6: 里边的也就发黑
0: 了，芯儿也发黑了。
6: 而这个泽畔藕呢，就是你存放几天，它可以说是不变色。
0: 嗯，
6: 另外呢，就是用清水是吧？你泡它一个月也不变质。
0: 哦，
6: 切开之后呢，这个藕孔排列呢极为规则，中间呢是一个大孔，
0: 嗯，
6: 周围呢六个小孔。
0: 哦，不像有的藕，
6: 对对对对，
0: 它有的孔大，有的孔小。
6: 对对 对, 对、嗯。另外呢，如果讲这个藕节掰开。它就像春蚕吐丝，藕断丝连。
0: 嗯，
6: 那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0: 对，
1: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0: 莲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1: 能拉好长。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就是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畔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0: 嗯，
1: 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泽畔藕
0: ，
1: 就奉献上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
0: 嗯，
1: 从此呢，泽畔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0: 也就出名了。
1: 出名了，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
0: 嗯，
1: 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0: 有名人效应，
1: 有名人效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自然风貌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0: 对，其实就是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1: 对，另外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龙耀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
0: 嗯，
1: 就是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
0: 嗯，
1: 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0: 我一人高了，
1: 对，将近2米，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畔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0: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1: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2012年呢，这个泽畔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准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畔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1: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1: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0: 啊，
1: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0: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1: 鞋底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0: 衡水的啊。
1: 包括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0: 烧饼啊、
1: 烧饼啊特别多。
0: 对，
1: 包括安国的马蹄儿烧饼，它形状像马蹄儿。唐山，咱们大家都
0: 鞋底烧饼。
1: 鞋底烧饼。衡水鞋底烧饼。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0: 啊，很像。
1: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给烧饼。
0: 对，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1: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加这个芝麻的是烧饼
0: ，
1: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虽然是近亲，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是吧？就是说这个
0: 民不聊生吧，算是
1: 民不聊生，人烟稀少。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以实之，就是说
0: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1: 迁到，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0: 有点像吊炉烧饼。
1: 吊炉烧饼，明清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潍县呢，当时作为是吧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大批客商就是到处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
0: 众口难调。
1: 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这个胡饼其实都是
0: 西域那边的
1: 传过来的，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

0: 这个糊饼，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它以微馅的细白面与小磨香油为原料，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1: 对，
0: 随着微馅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于是人们都称其为微馅的火烧。
1: 那这个微馅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0: 对，说起这个微馅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另外呢，微馅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就是说你烤制的时候，
1: 火大火小呀，
0: 对，火温的大小啊，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1: 对火候有要求。
0: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1: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0: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微馅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微馅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1: 比较近，
0: 比较这个近，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名扬，就是微馅的古称，
1: 名扬，
0: 名扬，有吊炉火烧者，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牛舌
1: 一样，
0: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1: 烧饼，
0: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记载
1: 了，
0: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1: 对，
0: 另外呢，相传呢，民国初年，微馅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非常出名。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微馅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需求。
1: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对
1: 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微馅，对，
0: 微
1: 馅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0: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1: 清河八大碗，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0: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包括禹县的八大碗，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1: 对，
0: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1: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0: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
1: ，
0: 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1: 对，
0: 品种也非常多，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0: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1: 对，清河羊绒。
0: 世界，
1: 羊绒看清河，
0: 看中国
1: 啊，看中国，
0: 中国
1: 羊
0: 绒
1: 看
0: 清
1: 河。
0: 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这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这个
1: 来且了那种感觉啊。
0: 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

0: 都可以享受到的，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1: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0: 娘家人
1: 可以吃，
0: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
1: 最重要的人。
0: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的八宝，并且不止在节日，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到，
1: 随时都可以吃到。
0: 对，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和逢年过节，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牛这个牛肉为主，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素丸子、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1: 对，
0: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四荤四素。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1: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0: 的原材料。所以说呢，还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字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红烧鸡块、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你看，这跟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吸引人。
1: 假菜，真假的假。
0: 对。
1: 哦，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0: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1: 啊。
0: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但是却别具一格。
1: 哦。
0: 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1: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0: 对 对，因为就是说
1: 可能之前这个
0: 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1: 对，
0: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
1: 还有蘑菇，
0: 蘑菇属于比较
1: 少见的是吧？
0: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但是做成假肉，或者是假菜，
1: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0: 用肉汤泡一泡，就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1: 一个智慧，
0: 的一个结晶，是吧？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1: 鹅脖，
0: 因为
1: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0: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1: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0: 对，对，它是形状像鹅脖。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过油炸，然后呢，然后切长段马肉，晚上上这个笼屉蒸，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表皮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1: 对，
0: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三个小时左右，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地方特色浓郁。这就跟我们正经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 任意的组合，
1: 对，有荤有素。

0: 对，有荤有素，
1: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0: 对，
1: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0: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1: 嗯，好，内丘。
0: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1: 对，
0: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1: 对，
0: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1: 一种
0: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酸枣仁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儿啊，酸枣面啊，
1: 酸枣粉，
0: 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1: 我记着内丘，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0: 对对，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1: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 不算是来过内江。
1: 每个地儿都有这一这样的话，
0: 就是你不去白云江帽子，等于
1: 没去保定。
0: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1: 嗯，对，
0: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邢台十大名菜之称。
1: 嗯，
0: 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路过内丘。停留用膳，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1: 吃不了硬东西，
0: 对，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加上这个汤汁蓬软炒肉进奉，就是说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1: 对，
0: 于是呢
1: 新品，
0: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1: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0: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虽然不复杂，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这个可以说用这个浅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边有点酸口，醋酸味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嫩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对，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3: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上之江青。
14: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3: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4: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5: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4: 因为常州太平军坚守不降，淮军先后伤亡近四千人，各路将领恨之入骨，所以杀伐惨烈，真是遍地尸骸。淮军不许百姓出入，把常州城劫掠一空，然后又以下乡搜拿长毛夷匪的名义四处搜抄。常州城外四五十里内被搜掠的民无遗财，有乡绅联名递饼给李鸿章，指责淮军军纪太差。李鸿章大怒，把联名书扔到地上，把来人斥责的无地自容。事后李鸿章有些后悔，只怕士绅把状子递到曾国藩行营，所以在报告常州善后的时候特意说明，因淮军伤亡极重，众将嫉恶如仇，不免杀伐太甚，学生扪心不安。然而曾国藩却毫无责备的意思，复信道：清读大资，知常州长毛全骨剿灭，奇功伟烈，不独当世无双，及古人亦罕与伦比。自阁下入户，屡贫危险，皆公率诸将决战，出生入死，得保全于呼吸之间。数亿之后，贼粹各路汉党，专与尊处为仇，故皖浙金陵诸军皆得少省气力。尊处出奇制胜，如色洪水，如捕恶蛇，始终无一息之暇，无一朝之懈，不特全无生灵出水火而登任席，即东南大局续备余威，以真抵定，壮哉！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也。淮军抢掠已经十几天，不能再放任胡为，周父催促李鸿章应该开始常州善后，设周棚以救饥，煮汤药以防疫，招商旅以通百货，招流亡以垦荒地。周父已经拿出了善后章程，李鸿章把这些事情全托给他去办理。两人商讨大半天，晚饭时候到了，就留他在营中吃饭。吃饭的时候，两人说起常胜军，周父笑着说：哎呀，戈登不仅不再讲人权了，他连常胜军的统领也不想干了。周父只是当笑谈来说，李鸿章却非常的关注。兰溪呀，你说清楚，戈登说他不想当这个统领了。他跟我说，常胜军的老兵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现在的兵啊都是新募来的，打仗不行，只图多拿饷银。哎，特别是常州一仗下来，他觉得常胜军啊已是强弩之末，

0: 所以不如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哼，好，好啊！李鸿章一拍桌子，我早就盼着裁撤常胜军，哼，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哼，不，他只说不想当统领了，没说要撤掉常胜军呐。
0: 周馥觉得李鸿章误会了他的意思，哼哼，常胜军必须得撤。这几年来，常胜军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他们的洋炮厉害，兵勇打仗也得法，我们不得不借用。可是这些洋人一直不肯听招呼，我是天天的提心吊胆呐。兰溪，你想想，这支洋毛子的队伍啊，出了多少难题呀？这话一点不假。当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常胜军统领华尔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后来白奇文当了统领，不但不听调度，而且还敢抢劫粮道衙门，直接投了太平军。戈登当了统领，管束部下严厉，但粮饷弹药耗费每月达到十万余两，而且还经常指责淮军抢掠。因为苏州杀降，戈登竟然拿着枪到处找李鸿章要决斗，常胜军的人甚至开枪打伤了堂堂巡抚的亲兵。到后来，李鸿章在新闻纸上专门登了声明，证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无关，这才算收了场。一想及此，李鸿章这心里头的火还是一跳一跳的。后来戈登表现越来越不错，对李鸿章也十分的尊重，主动来配合他的淮军攻打宜兴、溧阳、常州。可如今的常胜军已经今非昔比，战斗力已经不如淮军了，此时不裁撤更待何时？
1: 周馥反问道。按大帅的说法，是该撤掉，可怎么撤呀？洋人动不动就要向总理衙门告状，弄不好会惹来麻烦的。
0: 哼哼，总理衙门也巴不得把这尊瘟神送走，咱们呢，让戈登自己提出来，
1: 啊，让他自己提出来。周馥不明白李鸿章有什么妙计，
0: 李鸿章得意地问道：“兰溪，你说呀，戈登这人最在意的是什么？”“
1: 嗯，面子和名声。”“
0: 说得对，就在面子和名声上做文章，让他痛痛快快地要求裁撤常胜军。”李鸿章一高兴就拍桌子，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接下来由丁日昌和马格里出场了。如今丁日昌和马格里是苏州制造局的主办和会办，马格里和戈登交情不错，丁日昌也擅长与洋人打交道，因此李鸿章把裁撤常胜军的重任交给二人。两人赶到昆山，见到戈登情绪低落，果然是一副要辞职的样子。马格里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劝说：“
2: 哎呀，李大人的意思，觉得上校此时辞职，只顾个人走了，没为常胜军的未来考虑，是自私的行为。
3: 我走了，自然会派新的统领了。常胜军的未来自然有人来考虑。”
1: 戈登觉得这种指责没有道理，丁日昌接着附和说：“
2: 上校没明白李府台的意思，大人的意思，常胜军呐，只有上校统带的最好，无论军纪还是战斗力，再也无人可比。上校这样甩手走掉了，哎呀，那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吗？”“
3: 嗯，那李大人的意思是要挽留我继续统带常胜军？”
0: 戈登对中国人画中有画的技巧无从体会，所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 不，
0: 丁日昌怕弄巧成拙，如果恭维的戈登不再辞职，反而坏了李鸿章的大事，所以急忙接口说：“大人的意思是，如果将军要辞职，那么最好啊，把常胜军一并裁撤掉。”
2: 哦，为什么？
0: 戈登耸耸肩，典型的英国人动作。
2: 如果派新的统领来，肯定没有上校的手段，再出现白奇文那样的事件，对中英两国都是丢面子的事情，对上校来说那将直接损害您的荣誉。您如今功成身退，回到家乡，您的美名将会传遍中外，可是如果您走了之后，常胜军出了问题，人家肯定要说是您带坏了队伍。上校，您说这是不是对您荣誉的极大的损害呢？
0: 马格里又是一番分析。
3: 有道理，中国的战事很快就要结束了，淮军的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裁撤常胜军应该不会影响大局。我会写一份报告，请大英驻上海领事交给驻华公使。
0: 戈登赞同地说道。丁日昌见事情如此顺利，十分的高兴。哎呀，李府台的意思啊，炮队呀是常胜军的精华，他希望留下来，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洋枪队里呢，也要挑千把能征善战的士兵留下来。
3: 好的，对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希望常胜军的炮队能继续为李大人效力。不过，要裁撤常胜军，需要把欠饷一次补齐，对军官们也应当有所奖励。
0: 戈登趁机又替常胜军讨赏，
3: 这是要赏银了。
0: 丁日昌代为回答：哎呀，将军请放心，李大人呐，早有打算，定然会让将军满意的。
3: 弘治三年四月初七，李鸿章就戈登回国并裁撤常胜军之事上奏朝廷。朝廷也是巴不得常胜军立即裁撤，因此李鸿章的奏章很快有了结果，寄给他的上谕说：戈登带队协剿，现在常州攻克，该洋人不言进攻金陵，竟肯先行遣散，免将来许多枝节实不可失之机会。该府自应乘势力倒，妥为遣散。如戈登将所部布置妥协，扬鞭军皆回国，则是戈登真心要好，始终如一。仅只颁给旗帜宝星，不独无以酬其劳，且恐无以足其欲，即着李鸿章敕令丁日昌、李恒松等与戈登妥为办理，疑似办理就绪，即将如何再行嘉奖戈登之处迅速奏闻。
0: 朝廷的意思，只要戈登和常胜军能利利索索地打发掉，就是多花点银子也无妨。朝廷有这样的态度，李鸿章办起来就容易多了。不过此事还是生出了波折。
3: 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都担心，一下子裁撤了常胜军，将来无人保卫上海。结果戈登又开始犹豫不定，按他的意思当然是见好就收，现在就风风光光地回国，但他不能不考虑驻沪领事的意见。丁日昌和马格里见事情又起波澜，连忙想办法。两人决定还是从戈登身上做文章，
0: 由他来告诉驻沪领事常胜军已经

不听管束，闹出事情，让朝廷脸面不好。啊，不要说黄马褂儿，就是现在已经做好的宝兴奖章，哎呀，恐怕您呐也不好意思接受啊。马格里又劝说道：“巴夏里领事主要是担心您走了无人守上海啊，您应该明白的告诉他，常胜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淮军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常胜军。到时候，李巡抚将派几千淮军来守上海，比常胜军更为可靠。”戈登听取了两人的意见，亲自写了一封信，详细报告常胜军的实际情况。丁日昌又特意把赫德请到昆山来，请戈登当面向他介绍常胜军的情况。赫德是中国通啊，他知道大清已经不需要常胜军，如果不见好就收，将来常胜军会自取其辱，所以他很痛快地答应去劝说巴夏里。巴夏里最终向驻华公使报告，建议裁撤常胜军。李鸿章立即命令新任海关道应宝石筹借6万两银子及10几万洋元，立即送到昆山。戈登告诉丁日昌，常胜军兵勇最容易听信外国兵头的话，外国兵头一鼓动，他们就会四行无忌，因此应当先裁撤这些外国兵头，限3日内出城，然后再遣散中国兵勇。按路途之远近、年份之深浅、打仗之受伤与否给予盘费，驱令出城，不准逗留生事。丁日昌觉得很有道理，就按戈登的建议，首先遣散外国变幕100余名，除月饷外，按名酌给赏叙盘费，自75元至4000元不等。2000余名勇丁除月饷外，给予自2元至100元不等的赏叙银，还有海生轮船、炮船、枪船及通事、书使等辅助人员分别给赏，共花费128000多洋元，补清饷银6万余两。然后炮队600余名兵勇全部留下，洋枪队挑选300名留下，全部换上淮军号衣，交由原常胜军中方统领李恒松管带。丁日昌和马格里办完这件事情后，到苏州向李鸿章交差。李鸿章很高兴，今天呐，我请你们两位吃饭，吃家乡的红酱面。戈登离开上海前一天前来向李鸿章告别，他告诉李鸿章，他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够强大，所以根据他在中国的观察，对当政者有10条建议供参考。他已经通过驻英公使转交总理衙门，还特意抄了一份请李鸿章参阅。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鸿章对戈登的建议很感兴趣，接过来一条条细阅，果然颇有道理。一，中国与外国议约当在中国开议。二，与外国议约需多用文字，少用口头之约。三，中国之都城一日不迁离北京，则一日不可与人开信。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招。四，陆军无劲旅，则海军无后盾，以先练陆师，再练水师。五，所购船炮甚为失计，应以购船炮之款进购新式枪，赐陆军练成劲旅，再购船炮。六，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七，应多方帮助华商出洋，竟向

制造厂购货。八，总税司移驻上海专管税务，不令集阅他事，若与外国公使议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干预。九，当责成出使大臣承办外洋军火，如与各国公使谈论有不协之处，当令出使大臣在外商办。十，即宜设税务学堂，令华人习学关税事宜，以备代替外人，薪水依照外人力优给。此十条颇有偏颇之处，但在李鸿章看来算得上耿耿之心。尤其第六条之中国有不能战而好言战者皆当斩，一语道破中国之绝症所在。书生好空谈，不知外国详情，不学外国之长，却以泱泱上国自居，动辄要向外国开战，真是空谈误国。至于控制总税务司贺德之权，却是为中国计。戈登与贺德是同乡，他更了解贺德，知道其善权且喜悦权，所以有此建议。此后贺德果然无论外交内政事事插手，满朝文武也只有李鸿章不喜欢与他商榷国事，这也确实是因为戈登临别之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明月
8: 挂在山上旁，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临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事，
4: 东山送不看。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对
4: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赔就赔了啊，
0: 今年都赔什么稀里哗啦，
1: 这什么叫个赔呀、啊？
0: 钱给个叫个棍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

0: 件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才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0: 对，
3: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好，
1: 厅长，
4: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啊，那高老师，
6: 哟呵，
5: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5: 啊，
4: 换战术了
5: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4: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6: 你猜猜这个？
5: 这
4: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5: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5: 对，
4: 不对？
5: 你
4: 不对，
5: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5: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5: 更对了，
4: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4: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5: 加在一块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4: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3: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4: 你没听清楚
3: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3: 不
4: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3: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7: 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饱耳福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就得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0: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0: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0: 哎，
9: 出去溜一溜。
1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1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0: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10: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0: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0: 是啊，
9: 小子
10: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0: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0: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10: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0: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1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10: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10: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0: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10: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10: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10: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0: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1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1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0: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10: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10: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0: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0: 怎么呢？
1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1: 跟你学的呀？
10: 这跟我，
1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0: 没这么回事儿。
1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0: 听不准。
1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0: 哪儿跟哪儿啊？
1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1: 还偷一捆凉席呢，
10: 我生气了，
11: 明儿就枪毙呀、啊、
12: 你爸爸啊
11: 比我小两岁。
1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0: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这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
1: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1: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那个白的呢？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

0: 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1: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

0: 车
1: 啊，
0: 绿了吧唧的，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0: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0: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疑吗？
0: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

0: 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
6: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6: 你
5: 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行了，
1: 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八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啊，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示感觉。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1: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

0: 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

0: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
2: 靠谱又省心。
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中，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5: 明月
6: 挂
5: 在
6: 那
5: 山上
6: 旁。
4: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有一位十分出名的医生，他给患者开的药都很奇特，甚至很多药方在医学典籍里压根儿就没有记载。不过药效却是出奇的好，让同行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呢，就是当时著名的苏州神医叶天士。关于叶天士，有个故事就不得不提。当时呢，有一位富家公子一直被娇生惯养，平日里大鱼大肉好生的伺候着。有一天，公子的两只眼睛突然红肿，痛得睁也睁不开，家里人赶忙派人去请叶天士。叶天士看了病情之后竟然说，眼疾没什么问题，7天以后自然会好，但是7天过后脚心要是生出瘤子，就是棘手的事情了，如果严重，性命难保呀。眼疾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呢？糯米团治了皮肤病，大南瓜救了孕妇的命，这叶天士还有哪些神奇的治疗方法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2: 昨天我给您讲了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故事，他被人称作是天医星下凡，有过很多传奇的治病经历。昨晚啊，我们讲到了一个富家公子眼睛肿痛难忍，请叶天士来看过之后，叶天士说他的眼病是小，但是过几天他脚下生的毒疮必然要他的性命。那么这位公子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呀，今天接着讲。这公子一听说自己必定因为脚下的毒疮而死，惊恐万分，忙跪下磕头求救：叶大夫，叶神医，您可得救救我呀，我可是刚考上举人呢，还没娶妻生子建功立业，我可不想死啊。叶天士急忙搀起病人，很平静地告诉他，你不要太着急，现在还不需要服药，应当先用其他方法驱除热毒，如果7日内不发作，我们再做商量。
3: 啊，那7天之后要是发作了该怎么办呢？
2: 现在你应该平心静气，不要考虑太多，你要用左手擦右脚心36遍，用右手擦左脚心36遍，如此每天重复7次，过7天之后我们再说。公子按照叶天士的话治疗了7天之后，再次请来了叶天士。公子说，先生，您可真是神了，我这眼病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脚下的毒疮还会不会发，先生您能告诉我吗？叶天师笑着说，哈哈哈哈，上次我所说脚心生毒疮的事，其实是骗你的。

你身为富贵之人，事事如意，所害怕的只有一个死字。因此，我用死来吓你，使你断绝其他念头，一门心思惦记着自己的脚，用手擦脚，这心火就会下行，眼病自然也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心情一烦躁，眼睛还会更痛，纵然天天吃灵丹妙药也是没有效果的。一听这话，公子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笑着感谢叶天士，并且感慨地说：哎呀，您真是天医星啊。在这个故事中，叶天士让病人用手搓脚治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足部就像人身体的缩影，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穴位，对应着身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对这些穴位用按摩、针灸等治疗方法，就可以治疗相应组织器官的疾病。因此啊，现在出现了足部反射区治疗学的这门学科，公子用手按摩足部的某些穴位，使心火下行，同时结合心理暗示疗法，这眼病啊自然就好了。由此可见，叶天士给人看病不仅懂得医理，而且懂得治疗方法，需要因人而异。此外，他还善于利用一些常见的食物作为去病的良药。这里啊，还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说说。话说某年盛夏的一天，叶天士被一位南京的大官僚吕维奇请到了家中。原来三四天前，吕大人的儿子嫌天气太热，就独自一个人来到后花园的荷花池边乘凉，这躺着躺着，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痒得厉害，而且全身上下碰到哪儿哪儿疼，连衣服也没法穿。叶天士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病人，发现病人浑身不红不肿，不寒不热，脸色正常，饮食照旧，脉象平和，不像是脏器出了病。于是叶天士来到了公子乘凉的地方，但见这池中荷花点点，碧波荡漾，池边是碧柳成荫。叶天士仔细地看了柳树和地面，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立刻回到房中为公子开了药方。这药方还真是稀奇呀，方子上写道：白糯米三担，洗净蒸熟，做成饭团，连做三天。这吕大人就奇怪了，他小心翼翼地问：哎呀，叶大夫，这糯米团子真能治病啊？叶天士说：公子治病乃是邪恶在身，需要用饭团才可以驱除啊。而这驱邪之法呢，就是在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摆个摊位，免费发放饭团，凡是衣衫褴褛的人，每人发放四个。这吕维奇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南京城有名的铁公鸡呀，一听说要免费发饭团，嘿呀，这个心那叫一个疼啊。可是为了儿子，他也只能照办了。到了第三天傍晚，叶天士拿了两个糯米团子，来到了吕维奇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他身上、胳膊上、腿上滚来滚去。说也奇怪，不那么一会儿，刚才还躺在床上哭爹喊娘的吕公子，现在却一跃而起，完好如初了。几天之后，叶天士回到家中，他巧治吕公子怪病的事儿啊，早就在家乡传扬开来了，弟子们也都急着问个明白。叶天士不慌不忙地说：吕公子的病说怪也不怪，关键是要知道病因。我在他乘凉的地方看见有许多毛毛虫被太阳暴晒，就会脱落下不少带刺的毛，由于刺毛很小，所以肉眼看不见，可是一碰到身上，这刺毛啊就刺得人疼痛难忍。不懂这些事情，当然找不到病因。这些刺毛无法直接除掉，但却可以利用糯米团。

0: 的粘性把它们粘干净，病也就好了。至于让他们施舍饭团嘛，呵呵，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家给自己积一点德。说完糯米团治疗皮肤病，这里呢还有一个用南瓜救孕妇的故事。话说呀，那年秋天，叶天士带弟子到大盘山区出诊，在弯曲僻静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女子。这女子脸色苍白，眼睛无神，一堆柴火放在一旁，双手捧着凸起的小肚子，斜躺在地上轻轻地呻吟着。叶天士上前询问，得知她家在山下，怀孕已有几个月了，现在是想去帮在山上砍柴的丈夫，不想啊走到这里却突然感到小肚子胀坠疼痛，真怕是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叶天士先安定了女子的情绪，和蔼地说，大嫂子，心要宽，神要安，我是医生，会采药给你吃，你只管放心吧。哎，可这深山野岭的到哪儿去采药啊？女子叹息了一声，便又呻吟起来。叶天士没吱声，他不停地环顾四周，最后这眼睛啊落在了路旁地里一只只大南瓜上。这些南瓜小则七八斤，大则十多斤，都连在一条条南瓜藤上。他突然想到，南瓜藤上长南瓜靠的就是南瓜地，这南瓜地从根藤那儿一点一点的吸取营养，一点一点的输送给南瓜，让南瓜从小长到大，从青变到黄，这瓜熟蒂落岂不正像十月怀胎吗？想到这里，叶天士高兴地对弟子说，快去摘些南瓜来，就用这南瓜地安胎。弟子带来三只大南瓜，叶天士取下南瓜地，用他们随身携带的药钵架起了一个炉灶，拾来些干枯的柴枝煎起了瓜地汤来。不一会儿，师徒二人就把南瓜地汤送到了女子面前，让女子喝了下去。不久，这奇迹果然就出现了，女子的小肚子竟然不疼了，而且还能站起来走动。她立刻拜倒在地，连声感谢在深山里遇上了活神仙。这南瓜地真有这么神吗？哎，还真是，秋季采老南瓜，切取瓜地入药，也许真是叶天士的发明。此后不久，同代医学家赵学敏将南瓜地收入他所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使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入药了。南瓜地性味苦寒，有清热安胎、解毒消肿之功，可治疗胎动不安、滑胎、烧伤烫伤、脱肛、腹水、呕吐等病症，可以说呀，是价廉易得的一味良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可有一天呀，竟然有人找上叶天士，请叶天士治一治他的穷病。这穷还能治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里给病人号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发问，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医治百病，我有一个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不能治。叶天士说了，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就是太穷了，你会治我这个病吗？叶天士还没回答，周围来看病的人都火了。哎，我说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啊，这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穷的？没想到叶天士却捋着胡子笑道，呵 这穷也算是一种病吧，啊，既无佳肴滋补，又平添忧愁伤身，可谓是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核，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都糊涂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觉得种橄榄核与脱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当然是不肯相信。但是他看见叶天士说的那么诚恳，就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的回去了。那个人啊，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着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可就是不开花也不结果。那人想了，这无果树有什么用啊，就去问问叶天师。叶天师笑了，呵呵，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信，结果呢，没过三天，怪事儿来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庙会一样，后脚跟跟着前脚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这价钱也便宜，但是一棵树上的叶子何止千万片啊，所以那人啊还真就发了笔小财。他又用这笔钱做了个小本买卖，不久就成了小康之家。带着感激的心情，这人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叶天师道谢，并向他询问橄榄叶能赚钱的原因。叶天师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这个赚钱的秘密啊告诉了他。原来啊，叶天士早就料到这个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治疗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所以在开药方的时候，每方必须加上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房就是没这东西。病人只好在叶天士的指引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身为医生，叶天士在老年人的养生之道上也很有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八十高龄仍然能为患者看病，精神矍铄。下面咱们就来聊聊叶天士的五大老年养生法。

个天是老年养生法第一条，老年人养生应该适当的使用药膳。所谓这药膳呀，就是将药材与食物相搭配做成美食。因为这老年人啊，脾胃虚弱，在治疗用药上呢，特别要注意重脾胃，忌燥腻，护正气，神体质。另外叶天士还告诫老人们，处方用药还要考虑到气候因素，慎用猛药。他提倡啊，不到迫不得已都应该先采用药膳的做法。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二条，戒烟酒可预防中风。叶天士认为，老年人如果要养生，必须从饮食等多方面做起。他提倡老年饮食薄味净调，力戒酒肉厚味。按照现代说法啊，就是说饮食要清淡，戒掉那些油腻的酒肉。戒烟酒对防止患心脑血管病变、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以及恶性肿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三条，气温多变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气候多变的季节，老年人生病的几率增高，所以一定要顺应天气，注意保暖，要特别提防暴热暴寒的天气，要在气温变化之前就提前啊增减衣服，以便防患于未然。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四条，力戒躁怒。叶天士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内伤七情等精神因素引发疾病的，有的人长期忧郁容易发怒，造成了精神失常，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对老年疾病中的肝气郁积、肝风动火、肝胃不和的人，应该努力劝说，告诉他不要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生气了。在有生之年，应该啊逍遥自在，儿孙自有儿孙福，什么事儿都想开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养生的良策。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五条，老年人要谨防劳累。老年人积劳内伤的比较多，所谓积劳内伤，就是西医上说的这个慢性病。所以叶天士主张节劳，也就是说要控制身心的剧烈活动，不要让自己太疲惫。比方说啊，老年人如果要锻炼身体，就应该选择动而不疲、劳而不倦的锻炼方法，以免过劳伤气、积劳伤脾、劳神伤心。说白了呀，也就是说老年人锻炼身体虽然应该提倡，但一定别累着。您要是一把年纪了还喜欢做仰卧起坐，或者经常来个百米冲刺，那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呢会适得其反。叶天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医学理论研究上也为我国中医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

对中医了解一点的人啊，都知道温病这么一个词儿，它是指急性发作，以发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在清代以前呢，中医治疗热病大都用伤寒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很多医生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伤寒温病在发病原因上的区别，甚至也会混淆温病与瘟疫。直到明末清初的吴又可写了《瘟疫论》，才把这伤寒与瘟疫分别对待，但是他也没有分清楚这瘟疫和温病的界限。是叶天士首先阐明温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地提出温邪是导致温病的主因，从根本上划清了温病与伤寒的界限。在诊断上，叶天士还发展丰富了查舌、咽池等方法，对一些常见的急症热病，比如天花、麻疹等病，他都有独特的看法和妥善的治法。他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生。通过叶天士口述，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的医学著作《温热论》，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推崇备至。他不仅对温病学，而且对整个中医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叶天士有着严谨的治学精神，虽然名声在外，但他一生始终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虽然因为他有着神乎其神的医术而被人们称之为天医星下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敬仰的称呼，本性谦虚的叶天士肯定也只会对这个称呼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身为一个医生，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求学之心，一颗普济苍生的仁爱之心，那么成千上万颗天一星将会永远的闪耀在人间。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5: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4: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5: 干嘛？
4: 我别说了吧。
5: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4: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5: 文学历史啊，
4: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5: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4: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5: 啊。您说我听听。
4: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0: 过了您啊，
1: 我就是我，
0: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0: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0: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南京，
0: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0: 那是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0: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0: 啊？这还是苏秦啊！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呀、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呀？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0: 行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对，太对了、啊。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
1: 道吗？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在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3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跨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0: 我
1: 特别崇拜谭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谭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记，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啊，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哎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0: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多新鲜！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
1: 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 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5: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6: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6: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8: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8: 是。
7: 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8: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
8: 二大爷。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8: 70，
7: 古来稀。
8: 你咒我。
7: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8: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啊。
8: 学好这么点干啥？
7: 我怎么了？我也没
8: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8: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8: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呀，
7: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
8: 我错了，
7: 哎呀，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

0: 真起不来呀、啊！
1: 你这是搀我？
0: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0: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 人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0: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0: 啊，
1: 嘟嘟嘟那玩意儿，
0: 是，
1: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0: 就是让你让道，
1: 我气死他。
0: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0: 啊，
1: 加大油门，
0: 嗯，
1: 不行，我这车不行。
0: 啊，
1: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0: 哦，
1: 冒黑烟好。
0: 嗯，
1: 有点战争的气氛。
0: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0: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
0: 嗯，
1: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0: 哦，
1: 你小伙子下车了，
0: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0: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0: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行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0: 您有理，
1: 你说我理在哪儿？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
0: 嗯，
1: 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啊、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这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0: 嗯，
1: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0: 嗯，
1: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用买菜，
0: 嗯，
1: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行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文，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行了，大爷，起来起来，
1: 哎呦，
0: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1: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0: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在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0: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围过来了
0: 啊。
1: 你瞧老伴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
0: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你是天天惹祸啊。
1: 现在你一出去

0: 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嗯，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了。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你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我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 嗯，
0: 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

0: 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1: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哈哈，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7: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
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9: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9: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谢谢大家的掌声，
14: 谢谢。
13: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4: 看出来了，
13: 哥俩孪生兄弟，
14: 双胞胎呀、啊，
13: 英文叫猝死，
14: 猝。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 猝死？
0: 干嘛要死啊？
1: 吞死？吞死？
0: 对呀、啊，
1: 我是弟弟。
0: 哎，
1: 我叫郭亮。
0: 郭亮，
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0: 这里有郭吗？
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0: 就是郭亮。
1: 站在我旁边这位
0: 介绍我了，
1: 这不是外人，
0: 是
1: 我的亲哥哥。
0: 那是，
1: 他叫郭阳。
0: 哎，
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0: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1: 这今天
0: 阳啊，阳。
1: 我哥哥杨八呀。
0: 什么杨八呀？
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0: 郭八呀。有意思吗？
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0: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0: 废话，
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0: 什么原因？
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0: 爱生病，
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0: 那是猪。七八斤？
1: 七八斤。
0: 对，
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0: 俩人八斤，
1: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0: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 刚出生的时候
0: 啊，
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0: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0: 对，
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0: 是吗？
1: 我喜欢唱。
0: 哦，我喜欢说。
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0: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0: 啊，
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0: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0: 哦，
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听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0: 啊，
1: 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
0: 啊，
1: 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0: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0: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
0: 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嘿，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1: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0: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2: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嗯，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2: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2: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2: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不是，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1: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2: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2: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是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查一，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 town 吗？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呀、啊？那咱这组合爱跟谁组跟谁组，那咱这歌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那咱这一千万，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一千万。
0: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我白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嘛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1: 来了
0: 啊，
1: 那行，
0: 你挑歌吧。
1: 那行
0: 啊，
1: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1: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0: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1: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这喜欢相声不新鲜，
5: 怎么了？
4: 这相声演员不喜欢相声，
5: 热爱本职工作不算，
4: 干一行爱一行不算。
5: 问你别的，
4: 那您再问吧。
5: 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哪座？
4: 北京。
5: 怎么样？我也最喜欢北京。
4: 一样吧。那谁不喜欢北京啊？祖国的首都。哦，
5: 热爱祖国的心脏也不算。
4: 不算。
5: 问你别的，
4: 您再问吧。
5: 咱问一个跟咱们这行业住的地点都没关系。
4: 哎，对，
5: 你最爱的人是谁？
4: 我媳妇儿。
5: 怎么样？我也最爱你媳妇儿。
4: 不一样的。你说你也最爱我媳妇儿。
5: 对，
4: 咱俩一样，
5: 完全一样，
4: 志同道合，
5: 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说不是，干嘛你
4: 离我远点。
5: 怎么了？
4: 你爱我媳妇儿。
5: 要急了，急了。
4: 那我媳妇儿哟，天天跟我在一块儿。
5: 是是是。
4: 我的
5: 您瞧这厉害劲儿。
4: 那可不，
5: 你媳妇儿我就不能爱吗？
4: 你不能爱。
5: 问你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5: 你媳妇儿算美人吗？
4: 算。
5: 算呢？算美人我就能爱。
4: 为什么？
5: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许你爱就许我爱。
4: 你爱你就变流氓了，为什么？
5: 你呀，别误会啊，我不是爱他那个人。
4: 那你爱什么呀？
5: 我是爱研究他。
4: 怎么单研究我媳妇呢？
5: 不光你媳妇啊，谁媳妇我都爱研究。
4: 有这种癖好？
5: 什么呀，我呀，是一个专门研究美人的职业的。
4: 美人的职业？
5: 对。
4: 那怎么研究？
5: 怎么研究？查资料啊，上网翻书都可以啊。
4: 哦，是。
5: 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4: 什么呀？
5: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开始研究。
4: 哦，四大美人。
5: 四大美人你知道吗？
4: 知道。
5: 你说说。
4: 李师师、苏小小、梁红玉、陈圆圆。
5: 行行行，您这是四大美人吗？问你四大美人知道不知道？
4: 不开玩笑的说。
5: 是谁？
4: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5: 这个是没错。
4: 对，
5: 这是四个代号，
4: 是
5: 分别代表谁？
4: 这告诉你。
5: 嗯，你说。
4: 不知道。
5: 不是，还理直气壮呢？还
4: 那我就知道代号就不容易。
5: 我可以告诉你。
4: 哎，您说说。
5: 一个一个说。
4: 哎，好。
5: 沉鱼说的是西施。西施长得漂亮啊，特别美丽。
4: 不行
5: 不行，
4: 西施再漂亮啊，不如贵妇。
5: 贵妇，
4: 西施那毛一长了就乱了。哦，贵妇好看。嗯，哥给她修修剪剪，哥一脑袋卷儿那个漂亮，你知道吗？你看我脑袋干嘛呀？那
5: 怎么看那一脑袋卷儿啊？
4: 我说的贵妇，
5: 你说那是小狗，我们说是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美女西施。
4: 哦，那个西施
5: 不是狗。哦，这是陈鱼。
4: 哦，是陈鱼。
5: 落雁是汉朝的王昭君。
4: 哦，是。
5: 闭月是三国时期那貂蝉。啊，羞花说的是唐朝的杨贵妃。
4: 哦，这么四大美人。
5: 现在可以正式问你
4: 啊，您说
5: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是什么？
4: 知道。
5: 我们说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职业。
4: 哦，开工资呢？
5: 懂吗？
4: 那不知道了。
5: 这是我研究的课题。
4: 哦，您研究的这个。
5: 哎，对了，
4: 那您能说说四大美人职业吗？
5: 告诉你，记住了啊。
4: 哎，好。
5: 四大美人真正的职业
4: 是什么呀？
5: 一个大特务，一个好干部，一个国之母，一个孤老户。
4: 哎，对，您这比我这还乱了吧？那您还有大特务？
5: 有啊。
4: 谁呀？
5: 说的就是陈鱼西施。
4: 哎，您先别提这个大特务啊。我先问问这个为什么叫陈鱼。
5: 给各位说一说啊。哎，西施长得漂亮
4: 啊，是
5: 在河边洗衣服啊，洗着洗着
4: 啊，是
5: 河里的鱼游过来了啊，游来游去游到近前，看见西施了。
4: 我看见他了。
5: 哎呦啊，怎尊啊？哎，
4: 这鱼是从天津游过来的，这个。嗯，光顾看美女了，忘了游泳了，结果沉到了河底儿，落个沉鱼。哟，那是够漂亮，
5: 就是漂亮吧？
4: 那再说说这个西施为什么是大特务？
5: 当时啊，诸国分战。

0: 啊，吴国比较强大，
1: 是
0: 越国比较弱小。
1: 对对，
0: 吴国打败了越国，扣押越王勾践。哦，大夫文仲范蠡把美女西施啊，就送给了吴王夫差当妃子。哦，到那之后，他天天缠着夫差，
1: 还缠着他，
0: 缠着他。哎，大王，我要吃那个，
1: 那个啊。
0: 夫差一看啊，你要吃香蕉
1: 啊？对，
0: 你剥了皮吃。哎，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枣啊，吐了核吃。嗨，大王，我还吃那个。哦，吃橘子，剥了皮吐了核吃。
1: 哦，这西施什么也没见过，
0: 反正天天缠着他。嗯。吴王夫差贪恋女色，
1: 是
0: 不理朝政，也不练兵了啊。结果国力日渐衰退，哎呦，最后一点点让越国给灭掉了。嘿，你想没有美女西施安排，小小一个越国能够灭掉吴国吗？哎呦，大特务，
1: 那西施算无间道了，
0: 就是大特务，大无间道吗？哦，
1: 这是大特务。
0: 对了，
1: 那好干部是谁啊？
0: 好干部就是说的是落雁王昭君。哎，
1: 先说说落雁怎么回事？
0: 昭君出塞，大家都知道。
1: 啊，对呀，
0: 走在丝绸之路上啊，空中飞来一只大雁，
1: 是
0: 飞着飞着看见王昭君了，
1: 是。哟，
0: 怎尊啊？
1: 大雁也是天津飞来的。
0: 光顾看美女了，
1: 是
0: 忘了挥动翅膀了，结果日啪掉地下了，
1: 太冤了，看看就死了。
0: 那一个落雁，
1: 是。再说说这好干部，
0: 这个是汉元帝时期啊，当时啊匈奴内乱，
1: 是
0: 为了平定匈奴，汉元帝决定派一个秀女嫁给那边单于叫呼韩邪。哦，王昭君就嫁过去了。
1: 是
0: 到那边天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感动那呼韩邪哗哗流眼泪，
1: 我们绝口子了。哎呀，
0: 汉朝对我太好了，
1: 是
0: 如此美丽的女子嫁给我当妻子了啊！得了，罢兵休战，不打仗了。
1: 哦，是啊，
0: 王昭君就促进了汉朝和匈奴的邦交正常化。哦，这是一个好干部。
1: 那这是个什么干部？
0: 叫少数民族统战干部。哎，
1: 对，这那阵有这词儿吗？那
0: 不光有这词儿，还有一首歌呢。哦，
1: 还有歌
0: 赞扬王昭君的。忠心耿耿爱国主义精神的。
1: 那歌怎么唱的呀？
0: 就这样吗？
1: 那怎么唱啊？
0: 匈奴
1: 对
0: 大西北，
1: 西北方向
0: 风雪交加。
1: 是
0: 王昭君站在风雪之中，哦，眼望着汉朝的方向，
1: 哦，是
0: 有感抒怀。
1: 哦，对，唱上了。
0: 为了你的景色更加

0: 我刚知道这王昭君戴眼镜儿。
1: 谁说戴眼镜？
0: 你这不是蒋大为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吗？这是
1: 蒋大为学人家汉朝王昭君的歌。
0: 哦，这歌汉朝就有了，
1: 老歌这是。
0: 哦，那又不对，
1: 怎么还不对、
0: 既然王昭君长那么漂亮啊，汉元帝哪里不留着给那个呼什么玩意儿爷去呢？
1: 还呼什么玩意儿？呼韩爷？
0: 那得给他干嘛呀？
1: 这个有人使坏啊！当时皇上选秀女。不是看本人，
0: 是
1: 看画像啊。宫廷画师叫毛延寿啊，这个人贪财哦。你要说给钱贿赂他一下啊，给您画漂亮了。
0: 是，
1: 要是不给钱或者给钱少，给您画难看了哦。王昭君一琢磨，我长那么漂亮，
0: 对，
1: 好歹画两笔比他们好看
0: 啊。是，
1: 我一分钱也不花
0: 哦，不贿赂。
1: 结果没花钱啊，毛延寿生气了，给他画的特别难看。哎呦，那个难看
0: 呢！有多难看呢？
1: 你多难看啊！小矮个儿，哎呦，大背头，哎呦我的妈，咧个大嘴叉，哎呵，跟一蛤蟆精似的。
0: 哦，就画成这模样了就。
1: 等到那边求亲来啊，汉元帝挑来挑去，哎呀，这张太难看了，
0: 是
1: 给你们吧？
0: 啊，给他了。
1: 再等到王昭君上殿一报道啊，汉元帝后悔了，
0: 怎么？哎呀，
1: 这么漂亮，
0: 那是，
1: 那我哪舍得呀？
0: 那就留下吧。
1: 不行啊，金口玉言说出去了，
0: 说完了，
1: 这怎么办？
0: 对呀，哎呀，
1: 美人别走了，别。不行啊，
0: 哎对，
1: 要不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这汉元帝太不着调了，真是。
1: 国家不能一日无君。
0: 对啊，
1: 最后实在恋恋不舍啊，一直送出皇城好几十里地。
0: 哦，是
1: 两里地一打尖儿。哎呀呵，拉着王昭君的手啊，那么美，你就要走了，
0: 是
1: 就要离我而去了。哎，你的美丽让你带走，我只能把悲伤留给自己。
0: 这词儿挺耳熟啊，
1: 能。

0: 不错。
1: 嗯，唱得好。
0: 王昭君一看呢、啊，我出嫁的大喜日子，
2: 对呀、啊，
0: 干嘛搞那么悲伤呢？
2: 就是，
0: 得了，我劝劝，
2: 还劝劝，
0: 劝劝啊！一边拍手一边唱，
2: 哦、他也唱
0: 特别欢快。
2: 怎么唱的？
0: 我怕我没有机会、
2: 哦，张震岳也来了，
0: 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2: 不错。

0: 喜羊羊，我会再回来的。哎，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哪儿乱啊？
1: 怎么还有灰太狼啊？这里边
0: 人家皇上怎么分别我没见过、哦、大概给你形容一下。
1: 那
0: 这是一个好干部吧？哎，
1: 算好干部、嗯、
0: 是。
1: 孤老户是谁？
0: 孤老户就是三国时期那貂蝉。
1: 那貂蝉为什么叫闭月呢？
0: 闭月嘛、嗯、他和吕布在凤仪亭幽会。
1: 哦，是。
0: 当时是皓月当空。
1: 对呀、啊、
0: 空中的月亮看见貂蝉了。
1: 那是哟。嗯，
0: 本尊呀，你也会了。
1: 哎呀，我今儿算开了牙了，我这
0: 你看人家长得又白又漂亮、啊、不好意思在天上待着，
1: 是
0: 拉克云彩把自己挡起来了，所以叫闭月。哦，
1: 那是够漂亮的。嗯，再说说貂蝉为什么叫孤老户。
0: 这故事大家都知道啊，为了铲除奸相董卓，
1: 是
0: 王允巧使连环计，嗯，先把貂蝉送给董卓了，嗯，后来又许配给吕布为妻。
1: 啊，是。
0: 这俩人争风吃醋，哦，吕布方天画戟把董卓刺死了。
1: 啊，是。
0: 结果就归了吕布当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到后来呢、嗯，吕布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杀了，哦，又落到曹操手中。啊，再到后来，曹操送给关羽十名美女，其中有貂蝉。
1: 哦，就有她。
0: 关公不近女色。
1: 哦，是啊。
0: 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1: 嘿，你看。
0: 貂蝉谁也没跟了，哦，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孤老户。
1: 哦，这么来的孤老户。那杨贵妃怎么是国之母啊？
0: 她是谁的媳妇儿？
1: 唐明皇。
0: 皇上的媳妇儿是国母吗？
1: 哦，对，
0: 国之母
1: 当之无愧。
0: 羞花杨贵妃。
1: 那再说说杨贵妃为什么叫羞花。
0: 杨贵妃 上后花园赏花去。
1: 啊，是。
0: 百花盛开。
1: 啊，是啊。
0: 盛开的百花、看见杨贵妃了。
1: 嗯，哟，嗯，本尊。哎，花也那么说话就不合适了、
0: 人家雍容华贵艳丽无比。
1: 对呀、啊，
0: 花不好意思开放
1: 是
0: 都闭合起来烙一个羞花。哎
1: 呦，那是真漂亮。
0: 不光漂亮啊，而且能歌善舞。
1: 哦，是吗？哎
0: 呦，尤其喝醉了酒，嗯，又唱又跳。杨贵妃。
1: 对呀、啊、要不然怎么有个京剧叫贵妃醉酒呢？对吗？
0: 看过这些？
1: 看过。
0: 梅兰芳先生代表剧目。
1: 梅大师唱得好啊。
0: 确实好。
1: 是
0: 为了研究四大美人、这戏我都学了。
1: 哦，你连戏都学了？
0: 那可不。
1: 那太好了，咱鼓鼓掌，让他给他唱段京剧。
0: 哎呀，谢谢您，太热情了。
1: 是，
0: 这个京剧不好唱。
1: 哎，对，
0: 青衣的嗓子是那种小嗓。哎，我这个嗓子今天在家没在家，我也不知道。
1: 您先试试，
0: 我试试啊。哎，
1: 您试试。
0: 哎，咦、哎，可以哈，还可以。
1: 啊，您这不当太监都糟践。
0: 什么太监？正常。
1: 来，
0: 正式给您演唱一首，叫、应该叫一出戏。
1: 哎，一出戏。
0: 哎，梅派名剧《贵妃醉酒》啊，
1: 好听。
0: 爱恨就在瞬间。
1: 不是，
0: 举杯对月情似天。
1: 哎，等，
0: 爱恨
1: 走走吧。
0: 推我干嘛你啊？
1: 你这是梅兰芳吗？
0: 是啊，
1: 你这不李玉刚吗？啊，那歌《新贵妃醉酒》，
0: 这是歌？
1: 歌？
0: 这是歌？
1: 可不是歌吗？那个？哎呀，啊，
0: 我拿这个当京剧唱好几年了。不是，哎呀。
1: 我跟你站一块儿都嫌丢人了，我都。
0: 我是买盘去，我说我买梅兰芳 DVD， 人说没有李，那有李玉刚的，你买这个吧，传人。
1: 这不一样，
0: 不是
1: 人星光大道出来的那是。
0: 完了，我还误会了，
1: 对不对？
0: 不管怎么说，杨贵妃又唱又跳，
1: 对，
0: 结果出了一身臭汗，
1: 又不挨着了，
0: 没有不挨着，
1: 还出汗了还，还
0: 不出汗呗？这个杨贵妃呀、在唐朝来说以胖为美，她是个大胖子。
1: 她多胖？
0: 多胖啊！这么给您形容。
1: 哎，您说说。
0: 您在家里看电视，家里大宽屏幕电视，
1: 是
0: 正演着我们笑动的
1: 啊。对，
0: 一看，哎呦，好节目，
1: 还好。
0: 看着看着，坏了，
1: 怎么了？
0: 插播广告了。哦，
1: 广告进来了。
0: 这时候，杨贵妃从电视跟前经过。哦，等她一走过去，
1: 怎么样？
0: 一个广告正好放完了。
1: 过一地铁，合着
0: 她就那么胖，能不出汗？
1: 那是得出汗。
0: 出了汗就得洗澡。
1: 去哪儿洗？
0: 骊山华清池。
1: 哦，天然的池水。
0: 哎呦，池水清澈。脱了衣服下去洗那个美呀、啊。

0: 这杨贵妃这夜诗文呢，这是。好，还狗刨呢，行行行。
1: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2: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3: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4: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3: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2: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7: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8: 你啊，
7: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8: 嚯！
7: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8: 看来是不行。
7: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8: 哦，
7: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8: 那当然。
7: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8: 说一说。
7: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8: 哦，
7: 最次的就是英语。
8: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7: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8: 各种硬件设施。
7: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8: 中国式的英语。
7: 哎，
8: 啊，
7: 比如说
8: 什么？
7: 这个 Good morning，
8: 啊，
7: 就写一 Good 的猫尼。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8: 你奶奶怎么说的？
7: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耶、yeah, 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8: 哦，那应该怎么学
7: 啊？应该好好的学、
8: 哦、
7: 应该学音标。
8: 这对
7: 啊。
8: 嗯，
7: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8: 嗯，
7: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8: 才有那个味道。
7: 哎，
8: 是，
7: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好学，他跟我们中国他那个发音有区别。
8: 你说一说。
7: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8: 啊，
7: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8: 什么音？
7: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8: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7: 我也发不好啊。
8: 你来来，
7: 你像什么这个，
8: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7: 不许乐我
8: 啊。
7: 像什么这个
8: 什么？
7: 就这个啊。
8: 来来，
7: 这个
8: 你再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7: 还有这个，
8: 再来来，来什么？
7: 嚯！
8: 哎呦！
7: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8: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滋的还够远的，哎，一点都没糟践，好吗？
7: 所以说老招人家讨厌。
8: 那怎么办呢？
7: 那也得练呢。
8: 你这怎么练呢？
7: 要不说我聪明呢。
8: 什么意思啊？
7: 我找出了一个窍门。
8: 介绍一下。
7: 我用中国话
8: 啊，
7: 外国味儿，说起来特别能解闷儿。
8: 怎么回事？
7: 就是我说的全都是中国话
8: 哦，
7: 但是我用英语的语音把它表现出来。
8: 英，
7: 你坐在边上这么一听啊，
8: 怎么样？
7: 跟英语一样。
8: 能有这事儿？
7: 哎，
8: 你能给做个示范吗？
7: 这样好不好？
8: 啊，
7: 我平时在家怎么说的？今天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8: 来一段。哎，那我们听一听。
7: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8: 你给来一来，
7: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8: 我们鉴定一下。嗯，
7: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就听我来把放。What you do for me？ 一们来早上起来人的服务员是很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要动物呢？我这我的要动物呢？以后自己端出来把泡了去。
8: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7: 有听懂的？
8: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
7: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8: 我是不行。
7: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8: 中国话。
7: 全都是汉语。
8: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7: 慢慢说，你得听出来了。
8: 哦，慢点说。
7: 哎，我把语速放慢
8: 啊，
7: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8: 是吗？
7: 嘿嘿，
8: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7: 慢点说。
8: 头一句。
7: 注意听。
8: 我仔细听听。
7: 你现在这个不毛呢？听明白了吗？
8: 没有，你再慢一点，
7: 再慢一点，
8: 再慢一点。
7: 你现在这个不 morning，
8: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7: 不打嘟噜。
8: 对，
7: 嗯，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8: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7: 那就听我把话发。
8: 哦，听你把话发。
7: 哎，
8: 那你说吧。
7: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8: 懂了，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7: 一般来讲
8: 怎么样？
7: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8: 哦，
7: 端着盘子喊。
8: 喊什么呀？
7: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8: 啊？
7: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8: 哎，
7: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8: 就这个呀？
7: 哎，练起来一说，它就像英语了。
8: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7: 你闲的这个不忙呢，就听我来把话
8: 啊。
7: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8: 啊，
7: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吃了把泡拿去。
8: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7: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8: 差远了，
7: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8: 你早该这样。
7: 上课的第一天
8: 啊，
7: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8: 嗯，
7: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8: 哦，想摸摸底。
7: 我知道
8: 啊，
7: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8: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7: 老师说完了以后，
8: 嗯，
7: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8: 哟，他干嘛？
7: 老师，这个英语咋会学？
8: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7: 哼，乃至山东音。
8: 哦，山东人，难怪嘛。
7: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咋全会学？
8: 哦，你全会说。
7: 全会学。
8: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7: 英国人让你过来。
8: 哦，
7: 来。
8: 英国人怎么说？
7: 是卡不。
8: 嚯。
7: 确实够。
8: 啊。
7: 点头 yes， 摇头 no
8: 啊！
7: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8: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7: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8: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7: 对，没这戏。
8: 哦，没有是吧？
7: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8: 啊，
7: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8: 干嘛？
7: 想给他纠正纠正。
8: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7: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8: 你又是哪儿人呐？
7: 我是山西人。
8: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7: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8: 对，
7: 要讲鲁东音。
8: 什么音？
7: 鲁东音。
8: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7: 对，
8: 哎，
7: 劳动营，
8: 他改不过来了。他
7: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8: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7: 应该是，
8: 嗯，
7: 为了妈吃三颗油。
8: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7: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8: 赶紧坐下吧。
7: 打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8: 哦，该女同学了。
7: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0: 怎么呢？
1: 文质彬彬
0: 哦，
1: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0: 这成了。
2: 老师，
1: 嗯，
2: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1: 哎，
2: 发音不对头，
1: 还不对头。
0: 你是四川人吧？
2: 是的
0: 啊，
2: 我是四川人。
0: 这班怎么凑的呀？不是，
2: 我晓得
1: 啊。
2: 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1: 啊，
2: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0: 舌头上，嗯。
2: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嗯，
2: 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0: 哦，你们怎么样？
2: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嗯，
2: 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0: 哎呦，那你是标准的英语披萨呀？
2: 是的，
1: 啊，
2: 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2: 来，
1: 嗯，
2: 是卡本。其实狗点头也是摇头 no、
0: 哎、
2: 谢谢你是为了马吃三颗油哇
0: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1: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
0: 了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1: 站起来了
0: 你瞧瞧
1: 一叉腰
0: 这是急了
1: 干啥呀
0: 哎
1: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
0: 哎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1: 恩呐、
0: 哎、什么叫恩呐
1: 恩呐就是是是就是恩呐
0: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1: 哎
0: 哦
1: 你别瞎白活了
0: 哦
1: 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0: 哦
1: 说英语不能瞎说
0: 是啊
1: 那玩意儿有技巧
0: 什么技巧
1: 得先读字母
0: 哎
1: 那
0: 读什么您呢
1: 字母
0: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1: 啊那字母啊
0: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1: 后读音标
0: 啊
1: 然后才单词呢
0: 哎这看单词
1: 啊那单词啊
0: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1: 最后才句型呢
0: 是啊
1: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0: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1: 你啥话呀
0: 啊
1: 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0: 是
1: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0: 能这样吗
1: 不信你听着呀
0: 好我们听一听
1: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0: 您来吧
1: A B 有口音吗
0: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1: A
0: 嗯
1: B 谁
0: 谁
1: 一奶附近
0: 好吧
1: 奶吃奶这颗奶儿奶母安娜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5: 还穿大褂这是相声的传统你这叫不苟时尚
6: 我那叫不懂时尚
5: 你知道我看我穿的西装
6: 那你很狗时尚喽
5: 我这叫人模狗样你知道吗
6: 我看出狗样来了
5: 哎别看我平时说相声
6: 嗯
5: 其实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6: 您还有责任感
5: 哎而且我善于发现各个行业里面的问题
6: 哦您还替其他行业操心
5: 各行各业的长足发展我都很操心每一个工作人员
6: 哦
5: 都应该会一门才艺、
6: 哎、
5: 有助于工作中啊特别受欢迎
6: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这有的行业需要才艺有的行业它不需要才艺
5: 不哪个行业都需要
6: 还哪个行业都需要、啊、
5: 对因为我就我、哎、我记了一下
6: 您这是
5: 看啊我因为我你看我这里面有很多
6: 哎呦我这您这还有本呢这
5: 对我每一个行业我卖给他们这都是专利
6: 您什么专利我看看这都、
5: 都是专利
6: 那
5: 你比如说吧
6: 这第一个这是
5: 颈椎治疗师
6: 哦给颈椎按摩的
5: 哎按摩完了以后啊、太枯燥
6: 哪有什么枯燥啊，按摩完了就告诉人家回家注意别玩手机，对吧，注意饮食，注意坐姿，对吧，注意别喝酒，注意休息，注意。
5: 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6: 生活要有乐趣知道吗，
5: 是有乐趣，那你怎么嘱咐他才有乐趣呢，回去恢复这个颈椎啊、嗯，你完全可以教他唱粤语歌，对这个颈椎啊恢复特
6: 别。等会儿唱歌就唱歌，粤语歌还对颈椎有什么好处啊，
5: 你不知道别的歌曲不行，哎、嗯，粤语歌只要你一唱啊、嗯，浑身这骨头节都得动。
6: 粤语歌有那么累吗？
5: 有一首歌，嗯，叫这个《月半小夜曲》啊、哦，
6: 月，嗯，知道这歌？
7: 知道。
5: 哎，这个歌一唱，你就感觉哟，你浑身这个颈椎马上就好了，
6: 这就能活动起来。
5: 我给你演示一下，嗯。现在说运够上霸道，是时候从没要分手。
6: 您刚说这歌叫什么？
5: 月半小夜曲。
6: 骗子！
5: 我骗谁了？
6: 这不是那个小夜曲，
5: 叫什么？
6: 汉语拼音字母表。
5: 我这里哪有汉语拼音？
6: 不，你再唱，你让大伙儿听听。
5: 从没有，
6: 就是这
5: 儿。有余。
6: 忽悠人了，在这儿。
5: 忽悠什么人呢？
6: 后边就波波莫夫特特诺勒嘛。
5: 那能唱吗？从没有，
6: 波波莫夫特特诺勒，颈椎受不了，知道吗？您这倒是颈椎抚慰了，问题是您这还容易得面瘫呢，那脸这啊这都抽筋了，这
5: 有助于你不面瘫。
6: 不是你不是你这关键是有点不正经，
5: 不行，说那么难听还不正经。
6: 不是您这都弄不了这个，
5: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6: 这不还有别的吗？
5: 拉面师傅。尤其我要建议这个拉面师傅呀，
6: 不你拉面师傅你好好给人扯面就完了，味道很重要，
5: 把味道重要。哎，关键你拉面的时候你动作也要好看，吸引人，人家才愿意买你的面。
6: 不是他能多吸引人呢？
5: 我给大伙演示一遍、哎、好吗？
6: 这也演示、哎。
5: 我现在就是一个拉面师傅，哎，来给我那个拉面的 music。哎呦。
6: 不是。面。能吃吗？这个，我面。音乐可以停了，音乐好，停，音乐停，好，行了，行了。我能问您问题吗？
5: 什么问题？
6: 我的面呢？
5: 行，我再给你重新拉一根行吗？哎，
6: 你给我重新拉什么呀？不是您这多费面呢。关键还脏，扔地上了，这都
5: 是有点成本，有点高是吧？
6: 废话呀！
5: 别着急，我这本上还有，
6: 不是你本上记了多少东西这？
5: 嗯，是这样吧？我建议一下飞饼的师傅，搞飞饼这个师傅呀，
6: 你飞饼也跳这舞啊？
5: 不行，那跳那个舞不行，他抓不住饼。哎，
6: 不是依着你呢，
5: 飞饼得唱二人转，
6: 哎，得唱，是吧？你别熬，你们懂了这怎么着呀？
5: 看看，
6: 哎呀，他们一听就想吃，
5: 我这吃这，
6: 哎呀，对什么？这有什么好吃的？
5: 我给你演示一下，给你演，各位，我现在就是飞饼师傅，
6: 我现在开始担心这饼了，你知道吗？哎，
5: 有飞饼师傅走到摊儿前，哎，深打一躬啊，
6: 听着都气。嗯，来吧，
5: 好尊声，各位就买饼的朋友们呐、啊，要你们细听啊！
6: 哎，您说吧，
5: 我这儿有咖喱，咖喱，咖喱，
6: 您，它就没有别的味儿了吗？
5: 还有原味的飞饼，
6: 就俩味儿。
5: 不管你要吃哪样，我就先给你飞呀、啊！哎嗨呀！
6: 这个饼呢？
5: 饼丢了，哎，
6: 饼又回来了啊！
5: 饼回巢，哎，
6: 饼回巢那也吃不了了，那个
8: 这又废饼了。
6: 这废话，您这老弄这粮食糟践，这受了吗？
8: 你我再看看，我再。哎，这个不算，这个不算。
6: 哎，我有心给你撕了这本了都，你知道吗？
8: 没事，我能背下来。哎，我这样就是为了让大伙儿觉得我这个，哎，我。

0: 奇迹在哪儿呢？
1: 你的快递丢了。
0: 哎，我的快递。好，停吧，音乐停吧，音乐停吧，停吧。你怎么意思？快递都丢了，还在这跟我还玩这个呢？还，你这都不靠谱。我告诉你，这本都别要了，这个。
1: 我的本3.5块呢。哎，
0: 一个专利钱我没挣着，我还亏个本儿。不是亏个本儿，你这都不靠谱啊。
1: 我有靠谱的。哎。我上面还有最后一个最成功的案例
0: 啊！您还有成功的案例了？
1: 成功的，我建议这个客服接线员啊
0: 客服
1: 他们呢应该这个学习极致歌曲问答，这你像平时啊他们的工作太枯燥了
0: 啊。是，
1: 你接线，喂，你好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服务？嗯，好的好的，那请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哼，谢谢，如果你满意的话请按一，再见。
0: 这不挺好吗？你解答完问题不就完了吗？
1: 你每天都是这样回答，他容易对我们接线员这个头脑啊，他容易禁锢。
0: 那依人您怎么才不禁锢呢？
1: 哎，你用这种极致歌曲问答的方式，每一次接线的时候，你都回答问题特别的极致，你这个智力发展特别的好。
0: 那我问一问题试试？
1: 你随便问，
0: 就唱着歌给我回答问题啊？
1: 哎，没有问题。
0: 那行啊。嗯，喂
1: 喂，
0: 我问一问题啊。
1: 先生您说，
0: 我们家空调啊不制冷了。
1: 好的，先生，您稍等，
0: 我得稍等一下，还得。不是，您这怎么还进了等待音了呢？
1: 先生，这是前奏，您稍等一下。
0: 那您快点吧。您这前奏有点太长，我给热这家里头。回不回答了还？
1: 这位先生向我提出问题。
0: 对。
1: 空调坏了你先别着急，
0: 热呀，
1: 首先看看遥控器，
0: 好了，
1: 再检查外挂机，
0: 没毛病，
1: 实在不行加点冷冻机，
0: 我都加过了。

0: 哎，
1: 在家里
0: 对，
1: 请你保证手机是畅通的。
0: 那肯定。
1: 首先在这里，
0: 哎，
1: 我说声对不起。
0: 那没事。
1: 如果满意，请为我按个一。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2: 你什么问题都能问，
0: 什么问题都能问。哎，您好，
1: 您好，
0: 问一问题啊。
1: 啊，
0: 我们家网断了怎么办？
1: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
0: 好嘞。那个，我想提那个音乐停吧，停。
1: 哎，
0: 那个，我想问一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咱那个前奏能不要吗？电话费挺贵的，我在这跟你听，光听这前奏，关键还正老的歌，您知道吗？
1: 哎，行行，
0: 快点回答！
1: 不要，我快点回答。
0: 这是着急呢，这就。
1: 这位先生又向我提出问题。
0: 您还带键盘？
1: 你家里怎么老是坏东西？
0: 赖我吗？
1: 刚才空调不出冷气。
0: 对呀、啊。
1: 现在网又上不去，
0: 多气人！
1: 我建议你到楼下网吧里。
0: 没有。
1: 那骑着自行车去找个更远的，
0: 那也没有，
1: 那可能就是你的人品有问题。
0: 谁人品？
1: 如果你
0: 啊
1: 很满意，请你挂机之前为我摁个一。
0: 你先等会儿吧，停，打住吧。好什么呀这都？我这你这都我按什么一呀我呀？我都已经抽他了，不是？
1: 都给我按，
0: 给你，他们给你按什么呀？
1: 我给你们比心。
0: 不是，你别讲，这问题没解决嘛，对不对？您光在这来回搅和，让我找网吧像话吗？你给我解决这问题，给你痛快话啊！
1: 给痛快的，
0: 痛快点，不痛快点，快点。
1: 你问我问题，
0: 这哪儿痛快了？
1: 网他上不去，为啥呢？哎。
0: 他说呢，
1: 你问我问题，
0: 嗯，
1: 你让我问谁去，
0: 哎，爱问谁问谁去，嗯，
1: 你问我、
0: 哎、
1: 我问你为啥上不去、
0: 哎、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你把等会儿静静再去等会儿，你不告诉我呀，不是这问题不还没解决吗？
1: 你要实在解决不了、啊、不行，我就换一个行业、啊、我们

0: 改一改去，
1: 哎，别糟践人家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19: 就是啊，
18: 和一个人说再见，
19: 什么意思啊？
18: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19: 怎么双重含义？
18: 第一啊，和一个人说再见啊，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啊，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19: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

0: 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1: 再见。
0: 不是这你怎么也走啊？
1: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
0: 太复杂了。
1: 对对对，
0: 那我简单的问
1: 你说，
0: 你现在的情况啊是这两种哪种？
1: 什么哪种啊？
0: 你看看啊，简单的问啊，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1: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0: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1: 我被踹了。
0: 你看
1: 我怎么那么惨呢？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0: 我单身。
1: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0: 对呀，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
1: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0: 不一样，
1: 咱不一样。
0: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0: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1: 哎呦，我竟然无言以对。
0: 好，既然他承认了啊，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1: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0: 单身狗啊。
1: 我单身狗，
0: 对不对？
1: 有这样的吗？
0: 不应该这么问。
1: 不应该啊。
0: 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1: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0: 女的。
1: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呀？
0: 第六感。
1: 啊，谁是女的啊？
0: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1: 男的呀。
0: 我真没看出来啊！
1: 男的，
0: 不是
1: 男的，
0: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
1: 有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0: 行，没有疑问了啊！李丁，你是一个男单身狗，
1: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0: 好啊，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1: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0: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1: 想告别单身。
0: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1: 想脱单。
0: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1: 谁教我？
0: 我教你如何脱。
1: 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0: 我得教啊。
1: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
0: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1: 你飞什么？
0: 飞翔啊！
1: 哦，那我问清楚了啊！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走你！
0: 行，别甩了，你就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1: 不想找。
0: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1: 条件
0: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1: 谁说？
0: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儿，立马就给我走了。
1: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0: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1: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0: 怎么了？
1: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0: 干嘛？你嫌我穷啊？
1: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0: 不都点头了吗？
1: 谁点头了？
0: 他们都说了。
1: 你尴尬吗你？
0: 不是他们。
1: 反正我习惯了。
0: 你习惯干什么呀？
1: 什么？
0: 人家都同意了。
1: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0: 对呀、啊。
1: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0: 不是
1: 说的还挺清楚，还上新街口直接开。
0: 不是美食地图，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这玩意儿有氛围。
1: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啊？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这玩意儿？
0: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1: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0: 对吧？
1: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0: 怎么着？
1: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吧，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0: 你别老自己瞎
1: 眼。哪有这样的？
0: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1: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0: 对呀、啊，
1: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0: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你不想脱单吗？
1: 是脱单，
0: 对不对？
1: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0: 谁告诉你？
1: 约上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0: 行，谁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的，
1: 就是复杂。
0: 脱单其实很简单，
1: 怎么简单？
0: 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找这个男朋友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1: 哪几点？
0: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父母是否健在？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稳定工作？长得怎么样？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1: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0: 你别害怕呀。再简单一点，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1: 哪两点？
0: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1: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就
0: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1: 哪电影里说了？
0: 看过湄公河吗？
1: 看过呀。
0: 啊？哦，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1: 看过呀。
0: 忍者神龟？
1: 看过呀。
0: 喜气洋洋过蛇年？
1: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0: 喜气洋洋过蛇年？
1: 没看过，
0: 就这电影说的。
1: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0: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1: 网上
0: 都说过这句话。
1: 靠钱靠颜是吗？
0: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1: 怎么呢？
0: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是靠钱。像我吧，
1: 你
0: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1: 就靠钱，
0: 我不能靠颜。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1: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0: 不是，
1: 找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0: 哪个盐啊？
1: 不是那个吃的盐。
0: 那应该是
1: 靠颜值。
0: 我没有颜屎。
1: 我说颜值。靠颜值更不像话了。
0: 我不靠颜值，我靠钱。
1: 靠钱。
0: 哎，因为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
1: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0: 但你有了钱之后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1: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0: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
0: 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你遇到一
1: 个我在外头我都在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0: 怎么了？
1: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0: 你得靠钱呀。
1: 我靠命吧，我
0: 靠
1: 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0: 那时间短点，
1: 对对，短点。
0: 10年以后，这行，
1: 10年。
0: 哎，你10年以后特别有钱。
1: 我有钱。
0: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你就跟他呀。
1: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0: 你看你不明白。
1: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0: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1: 有钱了。
0: 这样你干什么事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1: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0: 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表示你有钱。
1: 不会炫富，没钱，我真的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0: 这都不会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1: 啊？怎么？
0: 你不光特别有钱你长得还特别帅。
1: 我还特别帅，
0: 长得颜值高长得好看。
1: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0: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不小心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1: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我还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0: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就是说你有钱，
1: 我有钱，
0: 身价过亿，
1: 身价过亿，
0: 而且长得特别帅，
1: 长得特别帅。
0: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
0: 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不行，
0: 这
1: 个不，有点疑问我。
0: 怎么了？
1: 我长得特别帅。
0: 对呀，
1: 我还特别有钱。我身价过亿，
0: 没错，
1: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0: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1: 明白了。
0: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1: 勾搭
0: 明白？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姑娘，
0: 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1: 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1: 勾搭你吗？
0: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1: 委婉一点。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0: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 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1: 怎么多聊两句
0: 天？你看不知道聊什么 我教你 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

0: 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哎
1: 呦，这是个心机 boy。明白了。
0: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1: 哎，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哎，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一个亿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姥爷高兴的跟蹦着翻跟头，叨叨。
0: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姥爷烧10亿，他梦里也没上房啊。你这聊天你怎么整？哎呦喂！这样，
1: 我怎么？
0: 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1: 吃饭啊。
0: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1: 我点菜。
0: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1: 哦，明白，
0: 明白了吧？
1: 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0: 怎么了，先生？
1: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0: 因为有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1: 什么的假帅哥？
0: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1: 姑娘，我点贵的。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0: 撞死你！
1: 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
0: 哎，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儿能吃吗？
1: 点贵的吗？不是，
0: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
1: 这，
0: 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1: 推荐一个。
0: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1: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0: 我们这就是烤的。啊，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1: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0: 要不把惠大厨叫进去瞧瞧
1: 也行啊。惠大厨
0: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让你假装，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这行，对，这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十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对，
1: 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怎么，先生？哎，
1: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5: 对呀，
4: 为什么观众喜欢人家？
5: 为什么呀？
4: 您几位上演啊，仔细瞧，长得有特点。
5: 什么特点？
4: 你看这银乐，北京话说，叫娃娃脸儿。
5: 哦，这叫娃娃脸。
4: 哎，娃娃脸，谁能看出57来了？
5: 哎，谁57？
4: 娃娃脸儿，用英语说
5: 怎么说
4: ？Baby face。
5: 嚯，你瞧。连英语都懂
4: ，baby face 啊！您看这 face，
5: 多卑鄙呀！
4: 不能看了，卑鄙笑。哎，这就是咱们相声的魅力。两个演员穿着大褂，三言两语，就把您逗得捧腹大笑。
5: 哎，没错，
4: 形式简单，传统的艺术。
5: 对，
4: 尤其咱们中国特别注重这个传统文化。
5: 没错，
4: 5000年的文明古国，光有文字记载，咱们中国就有3000年。哎，
5: 咱是礼仪之邦啊！
4: 哎，咱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啊，特别讲究这个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
5: 哎，对，哎，
4: 包括我们演员也是，在舞台上不能胡说八道，
5: 不能，
4: 得说这个文明相声。
5: 对呀，都这样，
4: 不能像那个某些演员啊，一上台就拿人家捧哏的开玩笑，这有什么意思？
5: 现在不允许这样，
4: 低俗。
5: 对对对，
4: 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多没意思？观众不爱看这个，怎么还急了你？
5: 甭来这个啊！
4: 咱不能说这个，我不爱说这个。

0: 您这就没少说了，
1: 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对呀、啊，
1: 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哎，特别讲究礼貌性的称呼和礼节啊。给大伙举个例子，离北京城20公里啊，有个地方叫通州，
0: 通州
1: 通县，
0: 怎么着？
1: 这个地方称呼人值得一提，
0: 不是您给说说？
1: 哎，以前的通州啊，称呼人、啊、习惯把人的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哟。两个人见面打招呼、啊、一个高叫一个高答应，一个爱叫一个爱听
0: 啊，就是好听。
1: 哎，还听着还特别的优美，嚯，风土民情就这样
0: 啊。就那样，
1: 排行搁在前边，姓氏搁在后边。嚯，拿您举个例子
0: 怎么着？
1: 您贵姓？
0: 我姓王。
1: 姓王啊、嗯、到那个地方称您为二王
0: 合理啊。我姓王，在家排行老二，二王啊。
1: 您这个二不仅仅是排行，
0: 那是
1: 智商。
0: 智商干嘛？
1: 就是排行搁在前边啊，姓氏搁在后边。哦，我可能说的比较平面。
0: 哦，什么意思？
1: 好多人没听明白。嗯嗯，我觉得咱俩可以给大家立起来。
0: 怎么个立起来？
1: 表演一回啊。
0: 哦，就是把这表演出来，
1: 行吧？
0: 可以、
1: 啊。比方说，咱俩现在就是通州人。
0: 就那人
1: 在马路上，我在前面走啊，你在后边喊我，我一答应特别的高兴
0: 啊。我喊你
1: 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我姓张啊，你喊我
0: 来，二张。
1: 不是，你这嘴里吃了蹦豆了？
0: 什么叫
1: 多难叫？二张，马路上有这么喊人的吗？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叫？
1: 舞台上表演得有艺术性，知道吗？啊啊，拉长音儿，你得喊、啊、二张哎，我回来哎，多好玩。
0: 拉长音儿
1: 行不行？
0: 明白了。
1: 再来一回啊！我姓张，你喊我
0: 来。
1: 二张哎哎，我回来了。
0: 嘿，你瞧，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我姓李，你喊我
0: 二李哎
1: 哎，我回来了。
0: 嘿，你瞧，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我姓舒，你喊我
0: 二舒哎哎，
1: 我回来了。我爱听，
0: 我不爱叫。
1: 怎么意思？这是
0: 你跑这儿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哪有占便宜这一说啊？
0: 不是有姓舒的吗？
1: 大作家老舍啊，姓什么？
0: 姓老啊。
1: 没文化真可怕。老舍啊，原名舒庆春，舒庆春姓什么？
0: 那也有可能复姓舒庆。
1: 你叫王如意，你父姓王如，单字一个意。
0: 哎，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1: 讨厌。影视明星啊，舒淇姓舒吧？
0: 哦，对对对，
1: 不是占便宜，别多想。哦，
0: 不是占便宜，不是占便宜，你怎么不喊我呀？
1: 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儿，我喊你，你乐意吗？
0: 乐意。你看我这高兴劲儿，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
1: 您姓王啊？啊，二王哎
0: 哎，我回来了啊，
1: 挺好。您姓张，二张哎
0: 哎，我回来了，
1: 挺好。您姓沈，二婶儿哎
0: 哎，呸、哎哎，二叔二婶儿，你跑这配对来了是吗？
1: 哼，你让大伙儿看看，娶这样一媳妇儿也够糟心的。哎，
0: 我也得嫁给你、啊、
1: 我不乐意娶，主要这不是占便宜，你想多了啊。
0: 不是有姓沈的吗？
1: 蒋沈韩杨，这有没有姓沈的
0: 啊？全让我赶上了。
1: 主要是给大伙展示通州这个地方怎么称呼人
0: 啊，就那儿的风俗民情，
1: 这是礼节啊啊，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是啊，
1: 哎，还有到咱们离咱们北京啊135公里
0: 哪儿啊，
1: 有个地方叫天津。
0: 哦，天津卫
1: 称呼人有特点。
0: 哦，那儿怎么称呼人呢？
1: 天津，嗯嗯，称呼人啊，互相称之为爷。哟，大马路上碰着了，互相称之为爷。哦，比方说这位姓李，嗯嗯，一称呼，哎呦，李爷，嚯，抱拳拱手。姓张也一样，啊，哎呦，张爷。哦，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嗯嗯，过年的时候啊，天津人行的一个独特的礼节。
0: 什么礼节？
1: 磕头礼。啊，马路上见面了，趴地上就磕头。
0: 哎呦，这可是大礼呀、啊！
1: 大礼，而且有特点、
0: 啊。什么特点？
1: 抢着磕。
0: 干嘛抢着磕呀？
1: 过年图吉利呀、啊啊，谁先磕谁能交好运发大财，就这么迷信。
0: 哦，就为了这个。嗯。

0: 这礼节听着有点意思啊。
1: 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咱们给大伙儿立起来，
0: 给大伙儿表演一回，
1: 来一回，
0: 抢着磕，
1: 抢着磕，
0: 来，
1: 来一回。哎呦，这不是王爷吗？
0: 这不张爷吗？
1: 过年哪没给您拜年去？
0: 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磕一个，
0: 我给您磕，
1: 我磕，
0: 我磕，
1: 别闹，
0: 我磕。
1: 我这都撩起来了，你这，
0: 你没磕呀？
1: 你这腿太快，你看，我这夸我就起来了，我这个
0: 傻实在。
1: 不是，咱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0: 好啊，
1: 不许逗着玩吗？
0: 哦，开玩笑，
1: 主要是展示天津这个礼节。
0: 哦，就那儿的礼节。
1: 哎，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北京城啊，礼节又不一样了。
0: 哦，北京又变什么样了？
1: 北京人大气。行的礼是请安打气儿，
0: 哦，这我电视剧里见过，嗯，就是俩人见面了撞肩膀，
1: 对对对，撞肩膀，嗯，可能大伙儿听着比较平面啊，听不懂，啊，我们哥俩给大家
0: 立起来，嗯，我就知道是这一句，
1: 来回北京城的，
0: 啊，来回这个，
1: 哎呦，这不是王先生吗？
0: 是不是张先生吗？
1: 给您请安，
0: 给您请安。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哈哈哈哈！哎，啊，哎，这就是咱们北京城的礼节，
0: 等会儿
1: 很可爱。
0: 等会儿，您这最后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请安打气儿吗？逗闷子吗？
0: 哦，这打气儿就是打我呀。
1: 哥们儿关系怎么样？
0: 好啊，
1: 不许逗着玩吗？
0: 开玩笑。
1: 哎，主要展示北京城的礼节。哦哦，各个地方礼节都不一样。
0: 是啊，
1: 这是咱们中国的。嗯嗯，到了国外也不一样。
0: 哦，国外什么样啊？
1: 欧美国家。
0: 欧美国家，
1: 哎呦，欧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礼节。
0: 什么礼？
1: 亲吻礼。
0: 亲吻礼，这我知道。
1: 谁点着你风骚穴了？不，怎么我说亲吻礼把你兴奋成这样了？怎么？
0: 不是，这亲吻礼我知道啊，我给大伙儿说啊，
1: 你介绍介绍
0: 这个亲吻礼啊，嗯，讲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哎呀呵，俩人啊找一个犄角旮旯，就俩人在那儿，咵一抱，嘴对着嘴就开始。
1: 你行了行了，哎呀好，您这嘴里吃了蛤蟆了是吧？怎么呱呱呱的？你听着我这了吗？多含蓄，您那多奔放啊！
0: 不是亲吻礼吗？
1: 亲吻礼啊，不是亲嘴儿，你再把那大哥吓着了，你这
0: 不是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
0: 这么多讲究。
1: 当然，啊，比方说欧美国家，嗯，俩绅士啊，大老爷们碰上了马路上啊，亲吻的是这双颊，
0: 哦，就是这腮帮子，
1: 哎，就是这地儿，哦，也挺有意思，咱俩可以给大伙表演一回。
0: 再给展示一回，
1: 比方说马路上啊，俩欧美的猛男碰上了，哦哦，
2: 我的朋友，
0: 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等，嗯嗯嗯，不是你嘴里怎么那么大味儿啊？嗯，你吃的什么呀？
1: 榴莲。噗，哎，没事，来吧，没事。
2: 哦，我的朋友，
0: 味儿太大，嘿，不是别啊，不是这太大，我哎，
1: 你看看啊。真闲，这就是朋友关系，亲吻的是这双颊，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夫妻两口子，才是您说的那个
0: 哪个
1: 嘴对着嘴，啊，哦，可能大伙儿这个不常看啊，我给大伙儿表演一回，哦，
2: 我的夫，哎哎
1: 哎，你干嘛去了？什么意思啊？干嘛呀？
0: 你来。
1: 观众想看吗？
2: 鼓掌啊！
1: 召唤你呢，来来来！哦，
2: 我的夫，
1: 我跟你说，人家来一趟北京才不容易啊！啊，我们大伙都迫不及待了，
0: 味儿太大。
2: 快快的，哦，我的夫人！
0: 哥们，你先等会儿啊。那个，我看刚才那大哥乐得最高兴了。
1: 对，
0: 怎么着？要不然您上来。
1: 你叫人家干嘛啊？他就是觉得掌声不够热烈，没事儿，给他点掌声能来。
2: 哦，我的夫人，
0: 别别别，你等会儿。
1: 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嗯，就是嘴对着嘴。
0: 啊，对，大伙儿都知道。
1: 你要说让我真亲啊，啊，我也觉得恶心，嗯，
0: 我还嫌味儿大呢。哎，
1: 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浪漫。

0: 什么呀？
1: 那就是搞对象的时候。
0: 哦，搞对象。
1: 恋爱期间啊，求婚的时候，男士向女士求婚啊，女士一伸手亲吻一下她的手背，这叫圣洁之吻。
2: 哦，这大伙倒是见过，
1: 见过吧？啊、
0: 见过。
1: 参加婚礼主持人啊，婚礼主持人一说啊，这一吻情定终身。
0: 哇、哦，你瞧瞧，
1: 就这样啊，
0: 就那一吻、哦这个，
1: 来一回吧。
2: 这有点意思、啊、
1: 这行不行、
0: 啊、这可以啊，
1: 可以 啊， 啊咱分一下角色啊，您来那个美丽的法国母狼，
2: 我再把你撕了、哎、
1: 女狼、哎、我来那个未婚夫、啊、绅士，我过来啪单膝跪地向你求婚啊，你啪一伸手我一亲咱就算结束。
0: 哦，可以，
1: 行吧，
0: 可以。
1: 那您是女士啊，您是不是刻画一下？
2: 哦，简单的刻画一下、
1: 啊、角色
0: 啊，行行行，我刻画一下、
2: 啊、女士嘛就得媚气一点、是吧，
3: 要来了，
1: 矜持一点，
0: 这不是矜持吗？
1: 矜持一点，含蓄一点，你是个姑娘，好吧，姑娘。哦哦哦，
2: 来，再试试，
1: 再试试，再试试，哎呀，嗯，
4: 太香了，哎呀，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你我想死，那就这样吧，
0: 就凑合，
1: 就这样吧，
0: 来就行
1: 了，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3: 去！
1: 这什么毛病？这是？哦，亲爱的，嫁给我吧！
3: 讨厌！
1: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哦。亲爱的，亲爱的，
0: 你要死啊！你这是，
1: 还爱听这句是吗？我这一趟一趟的，我这是遛狗呢，在这儿。
2: 你不说让我演这矜持一点的黄花大闺女吗？
1: 您这去，这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是，黄花大闺女姑娘，你得矜持。主要咱俩演什么？
0: 亲吻里啊！
1: 亲吻里，您得伸手啊！
2: 哦，你说伸手不就完了吗？
1: 不伸手我亲哪儿啊？
0: 行，明白了。
1: 好嘛，赶紧来吧啊！
0: 伸手。
1: 哦，亲爱的，嫁给我吧。我够得着吗？你瞧他这个手这个色儿。啊，哎。这就是圣洁之吻，亲完以后两人就能订婚，然后进，什么意思？
2: 就亲一下，啊，这就订婚了？
1: 订婚了？
2: 不，就亲一下，我这大美妞就嫁给你了？
1: 我觉得恶心，可不就亲一下，能亲几下啊？
2: 不是你，亲半个小时。
1: 前半小时我怕中了毒啊，这一下就是圣洁之吻，亲多了不好看，这是礼节，
2: 只能亲一下。哎，
1: 不同的人物关系，亲吻的地方不一样啊。比方说长辈见了晚辈，就亲的是额头，
2: 就是脑门。
1: 哎，比方说爸爸见了儿子，亲的是儿子的额头。哦，爷俩一见面，哦，我的儿子，
2: 儿子，哎呀，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7: 愿意来给您演出啊？
8: 是，大伙儿未必愿意看呢。
7: 张康随便问几个事儿呗。
8: 随便问。哎，
7: 你有小时候吗？
8: 我哈，我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吗？
7: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啊，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8: 那怎么能忘呢？
7: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9: 我给我个机会。
7: 对对对对对，
9: 可以让我先唱。
7: 行，
9: 让捧哏的先唱。
7: 对，
9: 我的天哪，
8: 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个，
7: 来吧，
9: 我唱一个，
7: 唱一个，
8: 我唱，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7: 行，
9: 行不行？
7: 行，
9: 我唱一两只老虎啊。
7: 好，
9: 哎，这经典。
8: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哦，真奇怪。
9: 刚给捧哏的鼓掌了，
7: 还会唱吗？
8: 那我这块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7: 好，
8: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7: 哎，这经典。
9: 行不行？
7: 行，
8: 让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7: 嗯嗯嗯。
8: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9: 他们居然又鼓掌了。
7: 现在有些电视节目
9: 啊，
7: 不负责任。
9: 怎么不负责任了？
7: 放个动画片
9: 啊，
7: 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9: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7: 对呀、啊。
9: 你比如说哪首？
7: 比如那个
9: 啊，
7: 《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9: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
7: 嗯。
9: 那怎么？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听听，了解了解。
7: 听一下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
9: 词儿有什么问题？
7: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
9: 啊？
7: 白龙马
9: 怎么了？
7: 蹄儿朝西
9: 啊，
7: 这是往东走，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8: 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
7: 啊。
8: 地球是圆的，
7: 甭给他折，
8: 早晚能转到。
7: 这就是写词儿写错了，
9: 这词儿哪儿写错了？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儿朝西，说的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7: 甭来这一套，白龙马蹄儿朝东，就对了。
9: 白龙马蹄儿朝东，
7: 嗯，
9: 你懂折吗？
7: 怎么呢？
9: 有折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折。白龙马蹄儿朝东，这是中东折。白龙马蹄儿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7: 没问题，
9: 没法上，改成蹄儿朝东就没法唱。
7: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9: 这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7: 听着
9: 啊。
7: 白龙马蹄儿朝东
9: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7: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9: 还有呢，
7: 上面驮着唐三藏，
9: 那大师兄呢？
7: 前面蹦着孙悟空。
9: 这说，
7: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9: 这改词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7: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
9: 啊，
7: 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9: 你改的好点
7: 就没问题。
9: 是是是，
7: 今儿咱俩呀
9: 啊，
7: 即兴给大伙儿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9: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7: 对，
9: 我还得配合着你
7: 合作一下。
9: 好啊，
7: 好，
9: 我不会。
7: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啊？
8: 不会，我录像来了。
7: 你不这么着
8: 啊？
7: 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9: 哦，我伴奏
7: 啊！
9: 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7: 大伙儿看见没有？
9: 啊、
7: 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9: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
7: 哎，拿这就行，这就能当乐器演奏。
8: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7: 快板
8: 儿，我拿快板砸你，
7: 干嘛非砸我呀？
8: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7: 拿快板，
8: 拿快板
7: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9: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7: 干嘛的呀？
9: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7: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9: 啊，打响就能唱。
7: 对了。
9: 来吧。响了。
7: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想想行吗？
9: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7: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9: 就正常打就行。
7: 马上开始练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
2: 想想吧。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得多缺德！
2: 哎，
1: 我
0: 那谁，那个换个人吧，行吗？您唱个歌，我得死。
2: 想起来了，
1: 你想起来，你唱你。一惊一乍干嘛呢？在这
2: 儿，嘿，好不容易想起来了，
1: 好好唱你的，
2: 这歌好听啊！
1: 是，
2: 来，
1: 好听，好听就行，就怕不好听。
2: 想起来啊，
1: 好。

0: 不用唱了。
1: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1: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0: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大头儿子，小头那个是吗？啊，你有好的，那唱儿歌，您别在这占便宜，行不行啊？
1: 谁换一换一换？
2: 快，想起来，
0: 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好。
1: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
0: 噔噔。哦，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1: 鼓点吗？鼓点吗？
0: 什么点？我这儿有，快点。
1: 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他们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相声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3: 啊，主要说我
2: 了不起
3: 啊，不敢当，
2: 著名相声演员，
3: 嗯，
2: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3: 哎，
2: 如意
3: 是我。
2: 相声说得好，
3: 我们这不用
2: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3: 嗯，
2: 太少了。
3: 是啊，
2: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3: 为什么呀？
2: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3: 啊，
2: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3: 喜欢相声
2: 了。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3: 嗯，
2: 谁还练功啊？
3: 哦，现在少了。
2: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3: 啊，
2: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姑娘，汤汤汤汤汤练功
3: 啊，报菜名。
2: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3: 对呀，
2: 演员嘛，
3: 啊，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3: 哎，这是老话。
2: 您说现在，
3: 嗯，
2: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3: 年轻
2: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反正确实少了，
2: 哎，但是
3: 啊，
2: 人家就下这功夫，
3: 没这样夸，
2: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3: 啊，
2: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3: 是
2: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3: 嗯，
2: 倒背如流，
3: 都念了。
2: 哎，像人家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3: 什么呀？
2: 相声才子
3: 啊，倒是这么叫我，
2: 多大的学问！
3: 哎呦，您捧了，
2: 您、
3: 啊、
2: 这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囊肉
3: 啊，
2: 学问，
3: 你说准了啊，
2: 这是学问
3: 啊。
2: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3: 嗯，
2: 人外有人
3: 啊，
2: 他这些个学问呢，
3: 嗯，
2: 得分跟谁比，
3: 跟谁比。
2: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3: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2: 夸您呢。
3: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2: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3: 差多少啊？
2: 也就10万8千里呗。
3: 啊，
2: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3: 我是那猴啊，
2: 不许美化自己。
3: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2: 是是是，
3: 我也别说比你强。
2: 对，
3: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2: 比试一下，
3: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2: 可
3: 来一回文字游戏。
2: 可以啊，
3: 您
2: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3: 好吧。头头说了，
2: 嗯，
3: 咱俩说5个字。
2: 哪5个字？
3: 天桃林香八。
2: 然后呢，
3: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2: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3: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2: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3: 啊。
2: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3: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2: 你叫袜子？
3: 什么叫例子呀？
2: 这举例说明吗？
3: 那叫举例说明。
2: 有文化多可怕
3: 啊。
2: 行了，
3: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2: 您先说一个吧。
3: 头一个字是天。
2: 天怎么拆？
3: 说一大念个天。
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3: 哎，
2: 一大念个天。
3: 对了，
2: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
2: 三国。
3: 对呀、
2: 啊、问谁？
3: 关羽哪里去？
2: 关公。
3: 是
2: 去哪儿了？
3: 麦城宾了天。 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啊。
3: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烙在这个天字上
2: 啊。烙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3: 对呀、
2: 啊、关谷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3: 嗯，您是不是？
2: 是啊，有点意思。
3: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2: 该我说了
3: 啊，
2: 听着吧。我怎么说？
3: 照着我这说呀。
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3: 问谁呀、啊、
2: 关羽哪里去？
3: 哪儿去了？
2: 麦城宾了天。
3: 嗯，
2: 这记性
3: 好、
2: 啊、你看看，
3: 不错
2: 是吧？
3: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2: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3: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3: 什么意思
2: 啊？
3: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2: 哦，照着您这格式
3: 啊，
2: 我单独再做一个，
3: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2: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3: 嗯，
2: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天
3: 天
2: 特乌阿天，
3: 特乌阿天。
2: 说一大念个天，
3: 谁问谁？
2: 谁？豪仙问路仙。
3: 怎么样？不怎么样。
2: 啊，我这
3: 头头说了、
2: 啊、
3: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2: 不是，
3: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2: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3: 啊
2: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3: 这我看过呀，
2: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3: 白鹿童子。
2: 对呀、啊、
3: 梅鹿童子。
2: 你知道这俩人啊？
3: 不，你说这两位呢？
2: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3: 嗯，是是。
2: 豪仙问鹿仙。
3: 那问谁呀、啊、
2: 问南充哪里去。
3: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2: 弹簧干嘛呀？
3: 干嘛还逛一下呀？
2: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吗？南极翁哪里去？
3: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2: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3: 啊？
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哦，就那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吗？
3: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2: 当然了。
3: 他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3: 啊，
2: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3: 哦，南天门。
2: 南天门的故事。
3: 哦，
2: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3: 嗯，
2: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2: 嗯，再来，
3: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2: 第二个字是
3: 桃。
2: 桃，您先说。
3: 说穆兆念个桃，
2: 谁问谁？
3: 许褚问张辽。
2: 嚯，还是三国。
3: 哎呦，听出来了，
2: 有点意思啊。
3: 还跟您这么说吧，
2: 嗯嗯嗯，
3: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2: 不出这本书了
3: 就有这把握。
2: 嚯，您是许褚
3: 问张辽。
2: 问谁？
3: 问蒋干哪里去。
2: 哪去了？
3: 相府献寿桃。
2: 嚯，
3: 蒋干献桃、
2: 嗯、
3: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2: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3: 哎，
2: 蒋干献桃。
3: 是。
2: 哎，拍马屁吗？
3: 啊，给你往那边葫芦啊。
2: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3: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2: 啊，又该我了
3: 啊。
2: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3: 谁问谁？
2: 仙路问仙豪。
3: 那问谁呀、啊、
2: 问南极翁哪里去
3: 啊。这南极翁是
2: 没记住啊。
3: 谁呀、
2: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3: 还是这老寿星。
2: 大脑袋老寿星啊。
3: 还是他是吧？
2: 对呀、啊、
3: 这回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三月三
3: 啊，
2: 赴蟠桃。
3: 哦，这回是瑶池会。
2: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3: 对，曹孟德。
2: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3: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2: 我踩着你呢。
3: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2: 第四个字是
3: 香。
2: 您先说。
3: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3: 鲁肃问周郎。
2: 问谁？
3: 刘备 哪里去？
2: 哪去了？
3: 甘露寺降香。
2: 哇，
3: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2: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3: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2: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3: 啊，
2: 香是吧？
3: 香。
2: 说何日念个香？
3: 谁问谁？
2: 豪邦问路邦。
3: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2: 哎，你没听
3: 啊？
2: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3: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
2: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3: 嚯、哦，
2: 豪邦问路邦，
3: 问谁呀、啊？
2: 问。
3: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2: 徒弟，您啊。

0: 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什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啊、
0: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的，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
1: 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
0: 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1: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得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啪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哎、
0: 但是
1: 果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吗？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

0: 却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春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9: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8: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9: 干嘛？
8: 我别说了吧。
9: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8: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9: 文学历史啊，
8: 喜好文学。我
9: 啊，
8: 大文学家。
9: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8: 真的，简单说2条，常人难以企及
9: 啊。您说我听听。
8: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9: 这说的您啊，
8: 我就是我，
9: 拉倒吧。
8: 嗯，
9: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8: 怎么？
9: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8: 就这个，
9: 过目不忘。
8: 我也行啊。
9: 你也能走马观碑？
8: 我问你个问题啊。
9: 啊。
8: 马快，火车快。
9: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8: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9: 动车呀、啊！
8: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9: 这碑文是
8: 南京，
9: 走去。
8: 倒背如流，京南。
9: 那站牌子，
8: 我记下来了。
9: 字儿比你还大呢，
8: 这是我的能力。
9: 您这来、啊，
8: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9: 还有什么呀？
8: 还有能力啊！
9: 啊，
8: 牧食群羊，
9: 这也不是您啊。
8: 这谁呀、啊？
9: 这还是苏秦啊！
8: 啊，
9: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8: 我也行啊。
9: 你也可以啊。
8: 随便呀、
9: 啊。啊，
8: 内蒙。
9: 嗯、
8: 啊，找一片山坡。
9: 嚯！
8: 我站在山脚下。
9: 嗯、
8: 啊，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9: 哎呦嚯！
8: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9: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8: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9: 行，
8: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9: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8: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9: 能力，这
8: 是我的能力。
9: 没听说过。
8: 喜好文学。
9: 嗯。
8: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
9: 嗯。
8: 练字。
9: 哦，您练字也可以。
8: 嘿嘿嘿。
9: 哎呦。
8: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9: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8: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9: 墨笔字，
8: 太对了、
9: 啊。
8: 书法，
9: 嗯，
8: 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9: 写字帖。
8: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吗？
9: 啊，
8: 欧柳颜赵，
9: 没错。
8: 欧帖，
10: 哎，
8: 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选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
9: 嘿，
8: 你看这都是现在
9: 啊、
8: 嗯、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
9: 刻苦，
8: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9: 您这叫
8: 郭帖。哎，我这个
9: 什么馅儿的
8: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9: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8: 才韭菜鸡蛋，
9: 那叫锅体。
8: 锅体，
9: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8: 当然了，
9: 嗯，
8: 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9: 这话对。
8: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9: 得临摹呀。
8: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9: 谁呀？
8: 元代的，
9: 嗯
8: 啊，一位大文豪，
9: 哦，
8: 叫马致远。
9: 这人我还真知道，
8: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9: 对对对，
8: 家喻户晓嘛。
9: 哦，
8: 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
9: 嗯
8: 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9: 叫什么？
8: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9: 马字，
8: 马字
9: 啊！
8: 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9: 对，
8: 投名师范高友
9: 有吗？
8: 北京前门外
9: 啊，
8: 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9: 还真有，
8: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9: 你看看，
8: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9: 哦，
8: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9: 啊、
8: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呀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9: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8: 什么都不懂。
9: 我姐子抢菜刀。
8: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
9: 啊，
8: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9: 怎么写的？
8: 上联写：
9: 嗯，
8: 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9: 真不错。下联呢？
8: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9: 这横批是
8: “我爱张小泉”。哎，好。
9: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8: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炸死，
9: 应该踢死你。
8: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9: 哦、
8: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9: 你应该好好学
8: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9: 啊、都有谁呀、
8: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9: 啊，
8: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9: 谁呀、啊？
8: 鲁迅先生。
9: 哎呦，
8: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9: 你看看，
8: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9: 你还真看过？
8: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9: 您说，
8: 都说鲁迅、
9: 嗯、
8: 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9: 没错，
8: 他本名并不姓鲁。
9: 是，
8: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9: 我太知道了
8: 啊，
9: 鲁迅本名姓周。
8: 这话说的对，
9: 嗯，
8: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9: 哎，
8: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9: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8: 周树人先生，
9: 哎，
8: 我特别的崇拜。
9: 嗯，
8: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9: 谁呀？
8: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9: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8: 那都是我的楷模，
9: 您应该学习
8: 啊。不光这些个
9: 啊，
8: 年轻的，
9: 哎呦，
8: 我也认识。
9: 年轻的认识谁呀？
8: 比如说咱们上海，
9: 嗯，
8: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9: 叫
8: 韩寒。
9: 这发音有问题，
8: 韩寒。
9: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8: 怎么？
9: 人叫韩寒。
8: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9: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8: 韩，
9: 哎
8: 哎、
9: 嗯，
8: 我跟韩关系特别的好。
9: 哇、哦，他理你吗？
8: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9: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8: 没有
9: 啊、
8: 嗯，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9: 韩跟您互相仰慕，
8: 互相仰慕。
9: 哎呦，
8: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9: 哦，
8: 哎，我问你，
9: 嗯，
8: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9: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8: low，真的。
9: 哦，
8: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9: 你们用烽火台啊？
8: 没有，我们写信。
9: 哦，书信往来。
8: 哎，
9: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8: 随便拿一封
9: 啊。
8: 前些日子韩给我寄了一封信。
9: 怎么写的？
8: 打开一瞧，
9: 嗯，
8: 我给你念念啊。
9: 来来来，
8: 这么写着啊。
9: 嗯，
8: 麒麟无地，
9: 嗯，
8: 见字如面。
9: 或者韩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8: 不信任，
9: 说话这么省呢、啊？
8: 文言文、
9: 哦，
8: 文言文。
9: 哦，见字如面，
8: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9: 真好。
8: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9: 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8: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9: 可能跟您开玩笑
8: 啊。这漏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9: 哦，这叫您过去，
8: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9: 写的是
8: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9: 这干嘛呀？
8: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9: 哦，这是个标志。
8: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9: 怎么着？
8: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9: 为什么呀？
8: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9: 怎么呢？
8: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9: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8: 哎呦，给我臊的呀！啊，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嗯，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9: 怎么呢？
8: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9: 怎么着？
8: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9: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8: 好，杨永祥，
9: 什么玩意儿啊？
8: 你这么说我是吧？
9: 对了，
8: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9: 没听说过。
8: 我说一你听听。
9: 我听听这个。
8: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9: 好，这还真有学问。
8: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9: 怎么呢？
8: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9: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8: 你掉一个试试。哎。
1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1: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1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1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13: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12: 啊？问完了。
13: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12: 应该。
13: 是。
12: 您好，大爷。
13: 你骂谁啊？
12: 怎么了？
13: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2: 那我叫您二大爷。
13: 你才二呢。
12: 您今年
13: 70，
12: 古来稀。
13: 你咒我？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我要死了是怎么着？我没说你要死，
14: 学好这么点干啥？
13: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4: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13: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4: 你没错啊？
13: 我本来就没错。
14: 你敢说你没错？
13: 我真没错啊。
14: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3: 我没错啊。
14: 你没错啊？
13: 就没错。
14: 真没错。
13: 没错。
14: 哎呀！
13: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
14: 我错了，
13: 哎，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14: 你这是搀我？
13: 这不搀您吗？
14: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3: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14: 没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3: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4: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13: 啊，
14: 嘟嘟嘟那玩意儿，
13: 是。
14: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3: 就是让你让道，
14: 我气死他！
13: 什么人呢？
14: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3: 啊，
14: 加大油门，
13: 嗯，
14: 不行，我这车不行。
13: 啊，
14: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3: 哦，
14: 冒黑烟好，
13: 嗯，
14: 有点战争的气氛。
13: 什么战争气氛？
14: 你猜怎么着？
13: 啊，
14: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3: 多新鲜的，
14: 拐俩弯。
13: 嗯，
14: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3: 哦，
14: 你小伙子下车了，
13: 要跟你理论理论。
14: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3: 你怎么不让道啊？
14: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3: 对呀、
14: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3: 怎么讲啊？
14: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3: 我开的是大奔。
14: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3: 你这不诚心吗？
14: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3: 干嘛？
14: 你跟老年人示威。
13: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4: 我斗气
13: 就斗气儿。
14: 你不过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3: 你干嘛？
14: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13: 了。不是那干嘛呀？
14: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3: 您这是造假呀？
14: 造假呀！这事我来好几回了。
13: 是啊，
14: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3: 好好好，
14: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3: 啊！
14: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13: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14: 怎么着？
13: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4: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13: 您有理，
14: 哎、你说我理在哪
13: 儿？您
14: 啊，
13: 没羞没臊，
14: 管那干嘛？
13: 嗯，
14: 买菜去。
13: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14: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3: 卖菜的又怎么了？
14: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3: 啊，
14: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13: 您劈呀、啊、
14: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3: 啊
14: 卖菜的不乐意了
13: 是啊
14: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3: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4: 黄瓜你有黄瓜吗
13: 有啊
14: 你的黄瓜苦吗？
13: 不苦，
14: 不苦，我尝尝行吗？
13: 尝啊，
14: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3: 嗯，
14: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用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听了吗？
15: 不卖你了，
14: 宝儿，
15: 不卖给你。
14: 你敢说不卖？
15: 就不应该卖。
14: 你再说你不卖，
15: 我不卖给你。
14: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5: 我不信。
14: 你再说不卖，
15: 不卖，
14: 不卖啊，
15: 不卖。哎呀！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16: 了，老人不行
15: 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4: 卖完了，
15: 我都信了，您有理。
14: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5: 对，您有理，能耐大。
14: 白菜给我，
15: 给您白菜。
14: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5: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4: 谁说的？
15: 到家了，
14: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5: 是啊，
14: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5: 啊，
14: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5: 嗯，
14: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5: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14: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5: 嗯，
14: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5: 这话可够损的啊。
14: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5: 啊，
14: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5: 嗯，
14: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5: 嗯，
14: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5: 一个人跳广场舞？
14: 你说您叫嘛？这叫
15: 就是
14: 您是连说再唱。
15: 您还唱啊？
14: 载歌载舞嘛。
15: 你唱的什么呀？
1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5: 没人跟你走。
14: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5: 赵奶奶要跟你走，
14: 还跟我对唱呢。
15: 是啊，
14: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5: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14: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15: 嗯，
14: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5: 人家高考。
14: 高考
15: 啊？
14: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5: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4: 别跟我谈人生，
15: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14: 别跟我说这个。
15: 我怎么了？
14: 别跟我说这个
15: 啊！
14: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5: 嗯，
14: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5: 你躺地下了。
14: 赵奶奶躺地下了。
15: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4: 心脏病都犯。
15: 你看
14: 待会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5: 120来了吗？
14: 救护车来了。
15: 120来了。
14: 我一看120来了。
15: 嗯，怎么办？
14: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5: 还真不错。
14: 我躺地下
15: 够机灵的啊。
14: 爸爸，
15: 嗯，
14: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5: 真是，
14: 您做这是嘛事？
15: 嗯，
14: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5: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4: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5: 说什么了？
14: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5: 嗯，
14: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5: 人家都不听。

0: 听你说那什么，
1: 嗯，
0: 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哎，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您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
1: 嗯，
0: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1: 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4回的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
1: 嗯，
0: 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桃花灼灼，杏花袅袅，是动人的浪漫景致，也是镌刻在烟火人间的温柔诗意。节目开始，请出两位听友王继如、邢玉芬，带来动听的女声二重唱《桃花红，杏花白》。

0: 感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唱，婉转悠扬的曲调，清甜温柔的和声，将繁花盛放的明媚和山野灵动娓娓唱响。阅尽繁花烂漫，更需奔赴山河壮阔，江河奔涌，岁岁不息，一条河流承载着岁月变迁，文脉传承，滋养一方水土，孕育万千故事。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有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
1: 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啊？
2: 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地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2: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
1: 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走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
1: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2: 是的，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充满无限张力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000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
2: 长征，
1: 长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
1: 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
2: 长征，
1: 这是一条河流。
2: 这是一条河流。
1: 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
2: 一条信念的河
1: 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永不干涸的
2: 一条大河。

0: 两位听友铿锵深情的诵读，层层递进，句句走心，探寻河流承载的岁月底蕴与山河力量，让我们在朗朗声韵中读懂了山河壮阔，岁月绵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大地底蕴深厚，古韵悠长，无数千古唐诗都曾镌刻下河北的山河盛景与人文风华。下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刘海平将带来唯美朗诵《唐诗里的河北》，以诗为媒，以声传韵，温柔雅致的声线串联千古唐诗与河北风物，带我们在笔墨诗词间领略燕赵大地的古韵风华与山河之美。
1: 长风渡幽烟，诗韵落河朔。盛唐的月光穿过千年风尘，轻轻铺展在燕赵大地的山河阡陌之间。那些落笔成千古绝唱的唐诗，字字句句皆是河北的风骨与风韵，将这片土地的山海壮阔、边塞豪情、烟火温柔尽数封存在平仄韵律之中，让一方水土的底蕴随诗行岁岁长青。唐诗里的河北是山河苍茫的雄浑画卷，李白一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道尽北疆雪野的磅礴苍茫。北望蓟门大地，祖咏提笔绘尽边塞胜景，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微惊。茫茫雪原映着破晓曙光，列列战旗迎风舒展，山海环抱古城，烽火映彻云天，太行横亘河川奔流，勾勒出河北山水刚柔并济的万千气象。唐诗里的河北是边塞慷慨的铁血风骨，这片古称河朔幽烟的土地，自古便是兵家要塞、英雄故土，藏着盛唐最激昂的边塞诗魂，高适策马驰骋榆关古道，亲历燕赵烽烟，吟出窗金法鼓下榆关，精佩威仪结石间的壮阔诗篇，金鼓震天，旌旗绵延，铁骑踏过碣石山海，长风裹挟战役，山河皆含壮志，写进河北边塞的雄浑气魄与家国豪情。唐诗里的河北是千载流传的文脉烟火，时光褪去烽烟，这片土地亦有市井繁华，文脉悠长。李白踏遍燕赵沃土，落笔盛赞此地风物，魏都皆燕赵，美女夸芙蓉，勾勒出古河北商贸繁盛、烟火喧嚣的盛世图景。岑参策马邯郸古道，一句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让千年邯郸的古道风华、燕赵古韵随诗行流传至今。易水河畔，唐诗续写荆轲建立的侠义传奇，少年义气、壮士风骨在字字铿锵中代代相传。唐诗里的河北是岁岁牵挂的家国故土，山河万里，风月同迁，杜甫一句 剑外忽传收蓟北，春闻涕泪满衣裳，让蓟北这片河北沃土成为唐人心中家国安宁的牵挂寄托。战乱平息，故土归宁，所有的欣喜与赤诚皆系于这片幽烟山河。从边塞烽烟到市井烟火，从山河壮阔到文脉绵长，无数诗人以诗为笺，以情为墨，写遍河北的一山一水，一风一俗。千年岁月流转，唐诗的余韵从未消散。如今燕赵大地山河依旧，太行巍峨，长河奔流，榆关苍劲，蓟北悠远。那些镌刻在唐诗里的河北风骨与风月，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肌理，成为燕赵大地最动人的文化底色，在时光长河中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热闹是人间烟火，独处亦是岁月清欢。学会独处，沉淀内心，是成年人最珍贵的修行。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齐莹带来的走心朗诵《独处》。
2: 给诗意阑珊的春夜，悄悄笼上一层薄纱，悄悄遮住似水柔情的月华。待清风徐来，便轻轻摇曳独伤的岸波，一个人默默地独处。远离虫鸣曲坛，远离觥筹交错，一个人静静地沉思。远离灯红酒绿，远离纸醉金迷，一个人悄悄地回味。远离黄粱一梦，远离五彩缤纷，回首那似水的流年，默默地增着镌刻的皱纹，水墨勾勒的眼影沉迷，银色镶嵌的发丝闪烁，腮红描绘的两颊低垂，只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唯独拥有一颗跳动的暖心，初衷依旧。看月圆月缺，盼冬去春来，亦缘聚缘散。不轻奢花前月下，不祈求情满西楼，不断想春梦无痕，只是渴望在茫茫人海中寻觅一个铁杆知音，能够相辅相成，懂我一生。一曲渡红尘，摆渡为了谁？一曲往后余生，真爱给了谁？一曲甘心情愿爱着你，江湖送了谁？是谁看尽了尘世的繁华？是谁领略了心情的冷漠？是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 既然不能相忘于江湖，就要解锁迷离的束缚，破茧成雨蝶，让淡淡的爱随风而去，人生如梦，还我

是听友青石带来的温情歌曲《想你一次》，落一粒沙。歌声将心底绵长的思念娓娓诉说。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呢，咱们说到廉颇征战沙场，立下了战功，蔺相如完璧归赵，不辱使命。同为朝廷重臣，这廉颇心中很是不服，自己出生入死，身经百战，蔺相如不过是一介书生啊，凭借口舌之功被火箭提拔了，这得来的也未免太容易了吧。此时正值外敌当前，秦国时而进犯，廉颇能否放下心结与蔺相如一致对外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蔺相如完璧归赵，保全了赵国的面子，可这秦昭王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年就找了个借口出兵攻打赵国。公元前281年，秦国攻下了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林州的东南。公元前280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杀20000人，拿下代郡，也就是现在河北张家口的禹县。秦国不光在军事上打压赵国，还想在外交上控制赵国。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通知赵王在渑池见面，说是要做一次友好会谈，显然这是一场鸿门宴，赵惠文王打心眼里边不想去。蔺相如劝道说，大王现在不去会盟，就显得您胆小怕事，秦国很有可能继续毫无顾忌地入侵赵国。赵惠文王点点头，虽然秦国强大，可堂堂赵国君主也不能太懦弱啊。他收拾行李准备出行，廉颇和蔺相如做了分工。廉颇率领赵国的大部队在秦赵边境严阵以待，以武力威慑秦国，而蔺相如陪同赵王深入虎穴，去赴渑池之约。临行前，廉颇说道，大王这次去赴约，算上来回路程，前后不过30天，要是过了30天您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
4: 这话呀，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说出口。在别人看来，拥立年少的太子即位，廉颇就有机会啊把持朝政，甚至篡国谋权，杀了太子取而代之。万一赵惠文王不相信他，认为他呀居心叵测，再给他治个罪砍了头，那岂不是很冤枉吗？那么赵惠文王听了这个话有什么反应呢？
5: 赵惠文王吃了一惊，可他也明白一个理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相信廉颇的忠诚，尽管这一招非常险，可也是保存赵国的唯一方法，为了保存祖宗的基业，也只能如此了。他把国家安危全都托付给廉颇，带着蔺相如去赴约了。在秦国，两国元首举行了昭告天地、宣读誓词等一系列的仪式之后，秦国设置国宴款待赵王一行，推杯换盏，酒到浓处，秦昭王对赵惠文王说，
6: 听说赵王通晓音律，此乃宝瑟，请赵王弹奏一曲如何？啊，聊为助兴，请赵王千万不要推辞。
5: 赵惠文王推辞不过，弹了一首。他刚刚弹奏完，秦国的随行史官立刻就写，
7: 秦昭襄王28年秋月吉日，秦赵两王毁于渑池， 秦王命赵王鼓瑟助兴。
5: 赵王丢了面子了，正在懊恼，蔺相如走到秦王面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地的乐曲，请允许我献否给秦王互相娱乐吧。秦王大怒，扭过头去不理睬，没想到蔺相如横眉怒目，举着否大声喊道，
8: 将如拒国君不过五步之遥，若国君不肯赏脸击否的话，相如宁愿舍弃此头，也要见得君王一身血污。
5: 老话说得好，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秦昭王一看这架势，只能勉强在否上敲了一下。
9: 不就是敲一下瓦否吗？
10: 哎，来，哎，敲一下，哎，好了吧？
5: 蔺相如立刻要赵国史官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如此一来，赵国又扳回一局。又过了一会儿，双方敬酒，秦国群臣突然提出要赵国割让15城为秦王祝酒。又是蔺相如一步向前回敬道，请秦王割咸阳为赵王祝酒。一句话让秦昭王的脸变了色，秦国最终也没有占了上风。再加上廉颇率领大部队把守边境，秦国也不敢把赵惠文王怎么样。就这样，赵惠文王安全回国。由于蔺相如三番五次帮自己挽回面子，赵惠文王不光赏了他很多金银珠宝，还拜他为上卿，官职比廉颇还要高一些。这个任命让老将军廉颇闹起了情绪。
4: 义愤难平，大将廉颇如何针锋相对？知错就改，耿直将军怎样负荆请罪？
5: 廉颇寻思着自己出生入死许多年，还不如蔺相如陪老板出趟差。廉颇是个直肠子，他把心里的不痛快公开抖了出来了，说我是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对敌作战的功劳，可蔺相如就凭着嘴皮子上的功夫反而爬到了我的头上。况且蔺相如原本是别人家的门客，出身卑微，我不服他。我要是碰着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给他点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这话很快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什么反应呢？躲了。他平常总是称病不上朝，免得跟廉颇碰头，还吩咐手下人叫他们以后碰着廉颇手下的人千万要让着点，不要磨到这件事与对方起争执。大家毕竟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也不见谁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天，蔺相如刚一出门就碰上了廉颇的车架。蔺相如连忙让手下人把车退到小巷子里，将大路让给老将军。他这样的举动让手下的门客是纷纷抗议，说您的地位啊比廉将军高，他骂您，您反而躲着他让着他，这也太窝囊了吧。蔺相如心平气和地问他们，廉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一个厉害啊？大伙说那当然是秦王厉害了。蔺相如说，我见了秦王都不怕，难道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现在不敢来打赵国，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一条心，我跟廉将军好比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要是打起架来必有一伤，这就给秦国造成了进攻赵国的好机会。你们想想，国家的事儿要紧还是私人的面子要紧啊？这番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他是非常的惭愧，他又该如何面对蔺相如呢？
4: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5: 廉颇英勇善战，威震朝野，这是实情，甚至在渑池之会中维护国家尊严，这功勋章里也有他的一半功劳。但是廉颇对蔺相如的认识却是不太公平，蔺相如没有真刀实枪的上战场，可他的唇枪舌剑同样为赵国保住了尊严，何况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中，他都豁出自己的性命来逼秦王。 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他出入的是没有刀光剑影的战场，但战斗同样是惊心动魄。想明白了这个理儿，硬汉廉颇是越发觉得过意不去，挑了个蔺相如大宴宾客的时机，脱光了上身，背负荆条来到蔺相如府前。蔺相如正在家里边招呼客人，听说廉将军来了，急忙走出府门出迎。不过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大吃一惊，只见门口的廉颇脱下战袍，光着膀子，背后绑着荆条站在那里，周围的老百姓全都来这儿瞧稀罕，把蔺相如家门口围的是水泄不通。
4: 在赵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廉颇这个名字呀，那就意味着胜利、尊严和光荣，是赵国的守护神。可现如今，这位一级战斗英雄竟然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府上去了，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5: 廉颇见到蔺相如出来，恭恭敬敬地下拜谢罪。
9: 我廉颇胸襟狭窄，目光短浅，今日身背荆杖前来请罪，望相国看在以点称臣的份上，责罚打骂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5: 他双手捧着荆条，请蔺相如鞭打自己。在战场之外，老将军再度表现出自己的勇敢和诚意。蔺相如被廉颇的举动是深深的震撼了。
11: 大将军，万万使不得呀！从今往后，你我就是生死兄弟，一心一意效忠国君，并同保我赵国的江山。
5: 蔺相如急忙上前两步，把荆条扔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拉着他的手，请他到府中赶紧坐下。两个人是握手言和，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好搭档。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也就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4: 几度合作，将相携手，留下何种佳话？几番出征，廉颇跨马，开拓哪般疆土？
5: 从那以后，将相和睦，忠心报国，赵国是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秦昭王还把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制造虚假的和平气氛，以后十年间都没敢进攻赵国。公元前278年，廉颇率军向东攻打齐国，将齐国的军队打得是落花流水。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披挂上阵讨伐齐国，一口气攻下了九座城池。公元前275年，廉颇又率军攻打魏国，占领了房陵、安阳两座城池，立下了是赫赫战功。就在这个时候，赵国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争，那就是御宇之战。话说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围困了御宇。御宇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的和顺西部，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它地处太行山山脊，居高临下，东有大道通往赵都邯郸，向西呢直达韩国的上党。秦军攻打这里可谓是一石三鸟，表面对韩国用兵，其实啊盯的却是赵国。接到韩国的求援信，赵王把廉颇、乐胜等大将叫来询问对策，这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说这段路啊险阻狭窄，想要出兵相救很难取胜。赵王不甘心，又问赵奢，赵奢呢却给了一个不一样的答复，狭路相逢勇者胜。赵王一听这话很高兴，立马派赵奢领兵出征。赵奢采纳谋士徐厉的意见，抢占了北山的制高点，占了有利的地势，这样一来赵军居高临下，打得秦军四下逃散，解了御宇之围，也成就了赵奢的英勇之名。御宇之战的第二年，秦王不死心，又派人攻打赵国。这一次的战场在平原，很适于骑兵作战，廉颇主动出征打败秦军。秦国吃了几次亏，再也不敢轻易进攻赵国了。这也正是负荆请罪将相和，京城团结定邦国，攻城拔地拓疆域，御宇之战强敌破。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Hyderabad.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清朝乾隆年间，江南有一位十分出名的医生，他给患者开的药都很奇特，甚至很多药方在医学典籍里压根儿就没有记载，不过药效却是出奇的好，让同行们不得不佩服。这个人呢，就是当时著名的苏州神医叶天士。关于叶天士，有个故事就不得不提。当时呢，有一位富家公

0: 公子一直被娇生惯养，平日里大鱼大肉好生的伺候着。有一天，公子的两只眼睛突然红肿，痛得睁也睁不开，家里人赶忙派人去请叶天士。叶天士看了病情之后竟然说，眼疾没什么问题，七天以后自然会好，但是七天过后脚心要是生出瘤子就是棘手的事情了，如果严重性命难保呀。眼疾治脚，叶天士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呢？糯米团治了皮肤病，大南瓜救了孕妇的命，这叶天士还有哪些神奇的治疗方法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传奇的天一星叶天士。
1: 昨天我给您讲了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故事，他被人称作是天一星下凡，有过很多传奇的治病经历。昨晚啊，我们讲到了一个富家公子眼睛肿痛难忍，请叶天士来看过之后，叶天士说他的眼病是小，但是过几天他脚下生的毒疮必然要他的性命。那么这位公子的命运如何呢？咱们呀，今天接着讲。这公子一听说自己必定因为脚下的毒疮而死，惊恐万分，忙跪下磕头求救，叶大夫，叶神医，您可得救救我呀，我可是刚考上举人呢，还没娶妻生子建功立业，我可不想死啊。叶天士急忙搀起病人，很平静地告诉他，你不要太着急，现在还不需要服药，应当先用其他方法驱除热毒，如果七日内不发作，我们再做商量。
2: 啊，那七天之后要是发作了该怎么办呢？
1: 现在你应该平心静气，不要考虑太多，你要用左手擦右脚心36遍，用右手擦左脚心36遍，如此每天重复7次，过7天之后我们再说。公子按照叶天士的话治疗了7天之后，再次请来了叶天士。公子说，先生，您可真是神了，我这眼病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多了，就是不知道脚下的毒疮还会不会发，先生您能告诉我吗？叶天师笑着说，哈哈哈，上次我所说脚心生毒疮的事，呵呵，其实是骗你的，你身为富贵之人，事事如意，所害怕的只有一个死字，因此我用死来吓你，使你断绝其他念头，一门心思惦记着自己的脚，用手擦脚，这心火就会下行，眼病自然也就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心情一烦躁，眼睛还会更痛，纵然天天吃灵丹妙药也是没有效果的。一听这话，公子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他笑着感谢叶天师，并且感慨地说，哎呀，您真是天一星啊。在这个故事中，叶天师让病人用手搓脚治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足部就像人身体的缩影，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穴位，对应着身体的脏腑组织器官，对这些穴位用按摩、针灸等治疗方法，就可以治疗相应组织器官的疾病。因此啊，现在出现了足部反射区治疗学的这门学科，公子用手按摩足部的某些穴位，使心火下行，同时结合心理暗示疗法，这眼病啊自然就好了。由此可见，叶天士给人看病不仅懂得医理，而且也懂得治疗方法，需要因人而异。此外，他还善于利用一些常见的食物作为去病的良药。这里啊，还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说说。话说某年盛夏的一天，叶天士被一位南京的大官僚吕维奇请到了家中。原来3-4天前，吕大人的儿子嫌天气太热，

就独自一个人来到后花园的荷花池边乘凉，这躺着躺着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痒得厉害，而且全身上下碰到哪儿哪儿疼，连衣服也没法穿。叶天士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病人，发现病人浑身不红不肿，不寒不热，脸色正常，饮食照旧，脉象平和，不像是脏器出了病。于是叶天士来到了公子乘凉的地方，但见这池中荷花点点，碧波荡漾，池边是碧柳成荫。叶天士仔细地看了柳树和地面，突然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立刻回到房中为公子开了药方。这药方还真是稀奇呀，方子上写道：白糯米三担，洗净蒸熟，做成饭团，连做三天。这吕大人就奇怪了，他小心翼翼地问：哎呀，叶大夫，这糯米团子真能治病啊？叶天士说：哈哈，公子之病乃是邪恶在身，需要用饭团才可以驱除啊。而这驱邪之法呢，就是在南京最热闹的地方摆个摊位，免费发放饭团，凡是衣衫褴褛的人每人发放四个。这吕维奇是什么人呢？他可是南京城有名的铁公鸡呀，一听说要免费发饭团，嘿呀，这个心那叫一个疼啊。可是为了儿子，他也只能照办了。到了第三天傍晚，叶天士拿了两个糯米团子来到了吕维奇儿子的卧室，用饭团在他身上胳膊上腿上滚来滚去。说也奇怪，不那么一会儿，刚才还躺在床上哭爹喊娘的吕公子，现在却一跃而起，完好如初了。几天之后，叶天士回到家中，他巧治吕公子怪病的事儿啊，早就在家乡传扬开来了，弟子们也都急着问个明白。叶天士不慌不忙地说：吕公子的病说怪也不怪，关键是要知道病因。我在他乘凉的地方看见有许多毛毛虫被太阳暴晒，就会脱落下不少带刺的毛，由于刺毛很小，所以肉眼看不见，可是一碰到身上，这刺毛啊就刺得人疼痛难忍。不懂这些事情当然找不到病因，这些刺毛无法直接除掉，但却可以利用糯米团的粘性把它们粘干净，病也就好了。至于让他们施舍饭团嘛，我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家给自己积一点德。说完糯米团治疗皮肤病，这里呢还有一个用南瓜救孕妇的故事。话说呀，那年秋天，叶天士带弟子到大盘山区出诊，在弯曲僻静的山道上遇到了一个女子，这女子脸色苍白，眼睛无神，一堆柴火放在一旁，双手捧着凸起的小肚子，斜躺在地上轻轻地呻吟着。叶天士上前询问，得知她家在山下，怀孕已有几个月了，现在是想去帮在山上砍柴的丈夫，不想啊走到这里却突然感到小肚子胀坠疼痛，真怕是肚子里的孩子出了问题。叶天士先安定了女子的情绪，和蔼地说：哈，大嫂子，心要宽，神要安，我是医生，会采药给你吃，你只管放心吧。哎，可这深山野岭的到哪儿去采药啊？女子叹息了一声，便又呻吟起来。叶天士没吱声，他不停地环顾四周，最后这眼睛啊落在了路旁地里一只只大南瓜上。这些南瓜小则七八斤，大则十多斤，都连在一条条南瓜藤上。他突然想到，南瓜藤上长南瓜靠的就是南瓜地，这南瓜地从根藤那儿一点一点的吸取营养，一点一点的输送给南瓜，让南瓜从小长到大，从青变到黄，这瓜熟蒂落，岂不正像十月怀胎吗？想到

0: 到这里，叶天士高兴地对弟子说：“快去摘些南瓜来，就用这南瓜地安胎。”弟子带来三只大南瓜，叶天士取下南瓜地，用他们随身携带的药钵架起了一个炉灶，拾来些干枯的柴枝，煎起了瓜地汤来。不一会儿，师徒二人就把南瓜地汤送到了女子面前，让女子喝了下去。不久，这奇迹果然就出现了，女子的小肚子竟然不疼了，而且还能站起来走动。她立刻拜倒在地，连声感谢在深山里遇上了活神仙。这南瓜地真有这么神吗？哎，还真是。秋季采老南瓜，切取瓜地入药，也许真是叶天士的发明。此后不久，同代医学家赵学敏将南瓜地收入他所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使他开始名正言顺地入药了。南瓜地性味苦寒，有清热安胎、解毒消肿之功，可治疗胎动不安、滑胎、烧伤烫伤、脱肛、腹水、呕吐等病症，可以说呀，是价廉易得的一味良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可有一天呀，竟然有人找上叶天士，请叶天士治一治他的穷病。这穷还能治吗？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传奇的天医星叶天士。
0: 一天，叶天士正在药房里给病人号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他不等主人发问，就拱一拱双手说：“向先生请安，听说先生是当今的活神仙，能医治百病，我有一个致命的病症，不知先生能不能治？”叶天士说了：“只要我能治得好，一定效劳。你有什么病，直说无妨。人不欺病，病难欺人。其实我一无内患，二无外伤，就是太穷了。你会治我这个病吗？”叶天士还没回答，周围来看病的人都火了：“嘿，我说你这个人是无理取闹啊，这走遍天下哪有医生能治穷的？”没想到叶天士却捋着胡子笑道：“呵呵，这穷也算是一种病嘛，啊，既无佳肴滋补，又平添忧愁伤身，可谓是有损元气。不过要治它也不太难，我看这样吧，我给你一枚橄榄，只许你吃肉，光留胡，再把它种下，到明年自然就不穷了。”看病的人听了这番话都糊涂了，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也觉得种橄榄胡与脱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当然是不肯相信。但是他看见叶天士说的那么诚恳，就拿着一枚橄榄满腹狐疑地回去了。那个人啊，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照着叶天士的话办了。第二年，橄榄树就长高了，挺拔的小树上长满了绿叶，可就是不开花也不结果。那人想了，这无果树有什么用啊，就去问问叶天士。叶天士笑了：“呵呵，到时候了，过几天自有人送钱来。”那人还是不信，结果呢，没过三天，怪事儿来了。买橄榄叶的人竟像赶庙会一样，后脚跟跟着前脚接踵而来。虽然每人只买几片，这价钱也便宜，但是一棵树上的叶子何止千万片啊！所以那人啊，还真就发了笔小财。他又用这笔钱做了个小本买卖，不久就成了小康之家。带着感激的心情，这人抽空带了一份厚礼去向叶天士道谢，并向他询问橄榄叶能赚钱的原因。叶天士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馈赠，把这个赚钱的秘密啊告诉了他。原来啊，叶天士早就料到这个季节有某种传染病流行，治疗此病的药物少不了橄榄叶， 所以在开

药方的时候，每方必须加上几片。俗话说，药不分贵贱，能治病就是好药。可满城的药房就是没这东西，病人只好在叶天士的指引下，到那人的住处买橄榄叶。这也是叶天士平时遵循医德、乐善好施，对贫苦人的一片心意。身为医生，叶天士在老年人的养生之道上也很有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在80高龄仍然能为患者看病，精神矍铄。下面，咱们就来聊聊叶天士的5大老年养生法。

夜天是老年养生法第一条，老年人养生应该适当的使用药膳。所谓这药膳呀，就是将药材与食物相搭配做成美食。因为这老年人啊，脾胃虚弱，在治疗用药上呢，特别要注意重脾胃，忌燥腻，护正气，神体质。另外，叶天士还告诫老人们，处方用药还要考虑到气候因素，慎用猛药。他提倡啊，不到迫不得已，都应该先采用药膳的做法。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二条，戒烟酒可预防中风。叶天士认为，老年人如果要养生，必须从饮食等多方面做起。他提倡老年饮食薄味净调，力戒酒肉厚味。按照现代说法啊，就是说饮食要清淡，戒掉那些油腻的酒肉。戒烟酒对防止患心脑血管病变、呼吸道、消化道疾病以及恶性肿瘤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三条，气温多变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气候多变的季节，老年人生病的几率增高，所以一定要顺应天气，注意保暖，要特别提防暴热暴寒的天气，要在气温变化之前就提前啊增减衣服，以便防患于未然。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四条，力戒躁怒。叶天士认为，很多人是因为内伤七情等精神因素引发疾病的，有的人长期忧郁，容易发怒，造成了精神失常，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舒畅。对老年疾病中的肝气郁积、肝风动火、肝胃不和的人，应该努力劝说，告诉他不要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生气了。在有生之年，应该啊逍遥自在，儿孙自有儿孙福，什么事儿都想开点，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才是养生的良策。叶天士老年养生法第五条，老年人要谨防劳累。老年人积劳内伤的比较多，所谓积劳内伤就是西医上说的这个慢性病，所以叶天士主张节劳，也就是说要控制身心的剧烈活动，不要让自己太疲惫。比方说啊，老年人如果要锻炼身体，就应该选择动而不疲、劳而不倦的锻炼方法，以免过劳伤气、积劳伤脾、劳神伤心。说白了呀，也就是说老年人锻炼身体虽然应该提倡，但一定别累着。您要是一把年纪了还喜欢做仰卧起坐，或者经常来个百米冲刺，那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呢会适得其反。叶天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在医学理论研究上也为我国中医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

对中医了解一点的人啊，都知道温病这么一个词儿，它是指急性发作，以发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在清代以前呢，中医治疗热病大都用伤寒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很多医生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伤寒、温病在发病原因上的区别。

0: 甚至也会混淆温病与瘟疫，直到明末清初的吴又可写了《瘟疫论》，才把这伤寒与瘟疫分别对待，但是他也没有分清楚这瘟疫和瘟病的界限。是叶天士首先阐明瘟病的病因、感受途径和传变规律，明确地提出瘟邪是导致瘟病的主因，从根本上划清了瘟病与伤寒的界限。在诊断上，叶天士还发展丰富了查舌、验池等方法，对一些常见的急症热病，比如天花、麻疹等病，他都有独特的看法和妥善的治法。他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生。通过叶天士口述，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的医学著作《温热论》，自问世以来一直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推崇备至。他不仅对温病学，而且对整个中医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叶天士有着严谨的治学，名声在外，但他一生始终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虽然因为他有着神乎其神的医术而被人们称之为天医星下凡，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敬仰的称呼，本性谦虚的叶天士肯定也只会对这个称呼一笑置之，因为他知道身为一个医生，只要有一颗不断进取的求学之心，一颗普济苍生的仁爱之心，那么成千上万颗天医星将会永远的闪耀在人间。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

0: 画过画，现在啊，
1: 退休以后
0: 都十年了，
1: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2: 你看，你看，
1: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2: 刚刚得了一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6: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9: 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它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地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0: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

0: 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1: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仪
3: 啊，
2: 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4: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2: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4: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2: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4: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2: 们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5: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1: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6: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那从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咱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2: 谢谢。
4: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5: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次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

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划一，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们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对，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但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是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的。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录音时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录音时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她绣她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声。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 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经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

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1: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0: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1: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0: 嗨，我说呢。
1: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0: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1: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6: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7: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

0: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
0: 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廉颇蔺相如啊，一文一武将相和，家和万事兴啊，赵国再次呈现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这之后的10多年里，老对头秦国就再也没敢上门找茬，这稳稳当当的好日子呀，到底能过多久呢？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是一命归西，赵国的大将赵奢也离开了人世。蜀属赵国这点家底儿，只有一位执掌军政的廉颇还算是王牌。就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一场不期而遇的灾祸就要来敲门了。要把这事儿啊从头说起，还要讲一讲当时的形势。那个时候，战国的第一巨头秦国南征北战，占下了不少的地盘。韩国跟秦国水土相连，更是被人家看作了嘴边的鸭子，不狠狠地咬上一口，根本就对不住咱那铁嘴钢牙。随着秦国的一再扩张，领土连上了韩国的上党。秦王想着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上党这块地儿揣到自己的兜里边。韩国的大王看着形势逼人，心里边疼的是直滴血，可是胳膊到底拧不过大腿，上党这块地儿早晚也是丢，不如啊把这块地儿主动献给秦国算了，至少还能落个好态度，往后啊求人家退兵的时候也好有话说。
2: 韩国跟秦国这一场没头没尾的官司打得莫名其妙，这里边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总而言之一句话，弱国你就得受着这份窝囊气。哎，这话说回来了，这事儿本来是韩国跟秦国之间的问题，那赵国又是怎样被拖进这个烂泥潭的呢？
3: 当时韩王把割地求饶的话头一说，上党的老板

0: 百姓可是不干了，早就听说秦国不怎么样，不是什么善茬，谁乐意在他们手下过日子？上党太守晋头把人民群众的这个心声反映上去了，还顺便发表了一下自个儿的看法，说我对大王的做法也是坚决反对。韩王一听，还反了你们了？如今的韩国到底谁在当家做主？你们都知道吗？晋头不听话，我就换个听话的来，你这个太守别干了，让冯亭接任你的职务吧。这位名叫冯亭的接到命令，一路到了上党。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是思来想去，觉得大王交代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没法干，我要是照着这个主意把上党献给秦国，百姓们还不得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大街？可是就这么把事情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冯亭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脑子里面终于冒出一条思路。上党不仅有秦国一个邻居，北边还有一个赵国，虽说赵国的实力比秦国差点，可是论人品论名誉，赵国比秦国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与其把地盘送给秦国，还不如跟赵国团结起来。冯亭的主意打定了，就派出使者面见赵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表示甘愿把上党的城池敬献赵国，说我们都乐意做您的子民。对赵国来说，这个买卖看上去是干赚不赔，不过上党这块送上门的肥肉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排兵布阵，两军相对，杀出怎样一场战局？妖言惑众，风言风语，引出怎样一场风波？
0: 赵国的君臣在上党的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以平阳君赵豹为代表的一派这样分析，他们说，上党这个地方不能要，秦国惦记了这么久的地盘最终没有拿到手，反而跟着咱们姓了赵，这道理怎么说都说不通。咱们要是拿了这块地儿，明摆的是要得罪人，这送上门来的上党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礼包，而是一颗定时炸弹。而另一派的核心人物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他说，秦赵之间必有一战，无非是早或者是晚，既然脸皮迟早要撕破，不如先把上党这块战略要地拿到手里边，绝不能白白便宜了秦国。辩论赛结束之后，赵王心里边那杆秤偏向了赵胜，伸手接住了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多少还有点底气，毕竟有许多年都没有吃过秦国的亏，我堂堂赵王难道还怕你秦国不成？于是赵王派出老将廉颇到了上党，正式接收这块地盘。这个消息传到秦国，秦王是拍桌子瞪眼，发了一通脾气，他这个人呢，一向是骄横惯了，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他命令左庶长王和带兵进入上党，去跟赵国来个面对面的交锋。两军对垒，先要分析一下军事情况。秦国的优势在于兵多将强，劣势则在于长途行军，粮草方面有些接济不上。赵国呢，正好相反，虽然兵丁少点，战斗力差点，不过胜在粮草充沛，吃喝不愁。秦赵两国排兵布阵，在春夏之交就打响了这场战争。廉颇在北边的空仓岭一线布防，王和在南边的沁河沿线准备突击。第一个回合下来，秦国凭着兵强马壮先胜一局，赵国第一道防线空仓岭成了人家的战利品。眼瞅着到了七月，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节，上党地区的战斗也打得火热，空仓岭南北几十里防线被秦军是全部拿下。廉颇带着赵国的部队退到了丹河的另一边，就用这河水做城墙跟秦军隔河对峙。 不管敌人怎么撒泼，放狠的挑衅，赵国的军队就是不理那个茬。这么一来，战争就进入了黏黏糊糊的焦灼期，两方的人马就在河边上干耗着，这一耗就是两年多。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秦赵两国兵马不动，可是那粮草却是蹭蹭的减少。过了一段日子，赵国的仓库也见了底儿，赵国的孝成王赵丹没辙了，只好去跟齐国求支持。齐国才不想趟这趟浑水，根本就没接这个话茬。赵孝成王在外人面前受了气，回来吧又跟自己人廉颇发开了飙，催着他赶紧出兵把事了了。虽然这赵孝成王缺心眼，幸好廉颇不糊涂，他装聋作哑，接着按兵不动。因为他心里明白，丹河对岸的秦军比自个儿更着急。
1: 没错，对面的秦军早就急得火上了房，赵军在家门口作战，好歹就占了个主场的便利，人家耗得起呀，秦军可耗不起。在这儿待上一天，就要在粮草运输线上扔出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这眼看着对面的赵军呢，迟迟不出手，秦国又会生出什么样的点子呢？
0: 秦国派出间谍到邯郸城里去吹风，说廉颇那个老头啊，年纪越大胆子是越小，不管敌人怎么骂阵，他就会躲在大营里边当他的缩头乌龟，让他担当领衔做主帅，赵国根本打不了胜仗。他们还说了，秦军的克星不是别人，正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老话说了，将门出虎子，赵括就是个典型。那个小伙子精通兵法，武艺高强，要是有他出马，早就把秦军收拾了。
2: 臣无意之中听到一些议论，秦国君臣似乎对廉大将军并不在意，而是对马夫君父子敬我天神，未知如虎啊。
0: 这阵妖风吹到了赵孝成王的耳朵里边，他觉得这话说得挺在理，怪不得这仗打得窝窝囊囊，原来廉颇这个老家伙不给力啊。这时候赵国也有不少人对廉颇的持久战术有点意见，好些人谏言谏议，说是要换人，有人推荐田丹上场，有人提议蔺相如出马，当然也有说赵括是最为合适。赵孝成王被这一阵阵的小风吹的是头脑发热，他心里啊已经把赵括定为替代廉颇的最佳人选。赵孝成王的心思刚一挑明，就有人站出来反对，其中头一位就是蔺相如。他说赵括这个人啊，兵法确实学得不错，可是实践能力实在是不行，大王就凭着赵括的名气任用他，可是您了解他带兵打仗的作风吗？我给您啊打个比方，赵括在战场上的做派就像弹奏沾了胶水的瑟，那声音曲调根本就没个变通，他根本就不明白随机应变这个理儿。蔺相如这番话说得很是中肯，赵括的兵书背的是挺溜，但是实战能力确实是不行，后人讲的纸上谈兵说的就是这位。可是在赵孝成王的时代，蔺相如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香饽饽了，他的话在朝廷里没有多大的分量，自然也就没有打动赵王的心思。蔺相如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又有一位女将来到了赵王宫中，她正是赵括的亲妈。她开门见山，进门就说赵括做不了大将军，这事儿可万万使不得呀。赵孝成王觉得挺奇怪，老太太您怎么出口就砸自家的招牌呢？这位接着说，
3: 父君临终之际一再告诫，若括领兵，赵军必败，臣妾遵其言，不敢有违。
4: 马夫君一向做事过谦，
2: 赵括之才华众望所归，寡人心里自然明白。
3: 赵奢为将，所得赏赐悉数散给部下，受命之日即在军中过夜，再不问家事，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遇大事从不专横自傲。如今赵括为将，得意忘形，威风八面，使众将士不敢仰视。国君所赐悉数带回家中，随时准备购买田地私宅，私心太重，与其父大不相同，这样的人岂可为将？
0: 赵孝成王等他把话说完，慢悠悠地告诉他，赵括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封他做将军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老太太一听这事儿已经落定了，再没得商量了。那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赵括打了败仗，希望不要株连到家属。赵孝成王点头答应，派人把老太太送回了家。
1: 军心难测，老将廉颇为何解甲还朝？民心似水，家国臣服如何镌刻史书？
0: 一波接着一波的人，谁也没把赵王说通。他铁了心要启用赵括，这到底为什么呢？其一，因为赵括出身名门，家里边杵着赵奢这块金字招牌，再加上他从小熟读兵书，理论方面确实拔尖儿。第二一点，是因为赵国的现状不如从前了。从前的名将是死的死，老的老，要不就是守在边疆动不了地儿，实在没有几个能委以重任。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都认为廉颇善于指挥平原战役，大山之间的行军作战不是他的长项，就是因为这一二三点以及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廉颇被一道旨意剥夺了兵权。当时这位老将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也没忘了国家大计，他把帅印交给赵括的时候，苦口婆心地嘱咐他坚守防线，千万不要鲁莽冒进，还把精心绘制的手势图交到赵括的手中。可是赵括年轻气盛，又是新官上任，压根不把廉颇的话放在心上。老前辈好心好意地跟他交代事情，他在这一边翻着白眼装作没有听见。廉颇也是个暴脾气，他压着火跟赵括说了半天，看着孩子实在不懂事儿，干脆扔下帅印，跨上战马，头也不回地走了。廉颇一路打马向前，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子，远远的就瞧见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朝着自己跪成了一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头上还戴着帅盔，身上还披着盔甲，脚下还蹬着战靴。老人家看着这一身戎装伤透了心，如今自己已经不是将军了，还要这身行头做什么呢？
4: 廉颇现已殉职，无兵无将无征战，这副盔甲就留下吧。
5: 谢过廉大将军。
6: 谢过廉大将军。
7: 谢过
5: 廉大将军。不能走啊，
8: 不能走啊，走啊。
0: 他把三件装备换了下来，就留在这个村子里边，于是这个小村落就得了一个三甲村的名字。脱下戎装不是难事，要把忧国忧民的心丢在一边，那可是难上加难。廉颇一路走一路探，走得越远越是放心不下，赵括那小子万一有个大意，部队就得吃个大亏，国家也得跟着遭殃，是不是该回去再嘱咐赵括几句？廉颇在路边徘徊了好几趟，直到赵孝成王来信催他回朝，这才长叹一声返回邯郸。当初他徘徊往返的那个地方也被当地老百姓们起了个徘徊村的名号。廉颇的去意已决，朝廷的大方针也已经敲定，可这一路上还是有不少的老乡拦下廉颇的战马，求他回头保家卫国。廉颇的心里啊，挺不是滋味，真恨不得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 他琢磨着

0: 戎装也换了，头盔也摘了，怎么还会有人认出自己呢？哦，估计是这匹高头大马暴露了身份。于是廉颇把自己这匹宝马良驹换成了一匹普通的小马，又给这附近的村子留下了换马村的这个名字。这一段段的传说，有些并不是信史，但是在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也能看出人心向背，民心所向的忠臣义士中了流言的枪，归根结底是统治者没有看清未来的方向。最终是因为没有廉颇，这场战争啊，让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赵军惨败，40多万赵军成了秦军俘虏，被残暴的全部坑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成为战国形势的转折点，极大的削弱了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这正是老将出马战长平，决胜韬略藏心中，赵括纸上空谈兵，赵国损兵国事轻。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Edinburgh.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37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

0: 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是啊。
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他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学识广博，最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心病他用心药医，对抗忧郁症的幽默疗法被人们传为佳话。他就是清朝末年的神医赵海仙，但人们呢更愿意叫他赵半仙。

0: 赵海仙。那么这位赵海仙究竟有着怎样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塞半仙的大夫赵海仙。
1: 赵海仙，清朝末年出生在江苏兴化的一个行医的世家，他爷爷是个好大夫，他爸爸也是个好大夫，他妈妈是好大夫的老婆，轮到他呢，不做个好大夫还等什么呢？可能还真是遗传基因的力量。这赵海仙学医从小啊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所以他们家里人也把看家的本领都传授给了他。有一天，一农民跑来给赵家送礼，要说这送礼啊，赵家倒是经常见，因为赵海仙的老爸医术好，医德高，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而在过去呢，逢年过节的人家都会给这样的好医生送点礼。不过这天送礼的这个农民有点奇怪，怎么的呢？老赵不认识。老赵就问了，哎呀大兄弟，我好像没给您看过病吧，这礼是不是送错了？我可不能要了。那农民笑呵呵的说了，哎，不不不，这礼啊就是送给赵家的啊，您虽然没给我看过病，但是您家公子可看过啊，是给我家婆娘看的。啊，这臭小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背着我给人看病，这要是真看出点差错来如何是好啊，我这就去教训他。哎，别呀，您家公子也是个小神医呀。哎，前两天我家婆娘生病啊，什么病？生孩子啊，可是生了三天都生不下来啊，我就来找您啊，可是您不在，后来您家公子就帮忙给看了一下，结果吃了公子开的药，孩子就生下来了。赵海仙的父亲想，嘿，这就怪了，我又没教这孩子妇科，他怎么会治疗难产呢？于是他就把赵海仙给找来了，问他开的是什么药方。赵海仙说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随手摘了点成熟的凤仙花的种子让产妇煎服了。
2: 嗯，那你为什么要用凤仙花的种子呢？
1: 因为我看到凤仙花的种子成熟以后稍微碰一下就自己掉了，我就想这瓜熟蒂落的道理应该也能用在人的身上。
0: 父亲听了赵海仙的解释赞赏不已，想不到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里边说的凤仙花啊，是一种经常被栽在庭院里的观赏植物。凤仙花种子的药名叫做急性子，性微苦温，可以用于闭经难产，动物的骨头什么的卡在喉咙里啊也能治，还能用于食道癌，它能使症状减轻。凤仙花还能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外用解毒，但对于孕妇来说，如果没遇到难产的时候啊，还是不能随便吃的。赵海仙不仅吸取了百家之长，而且擅长融会贯通，所以治疗了很多疑难杂症。而且很难得的是，他还很会对付病人。对付这词儿听起来不太恭敬，但对于某些个冥顽不化的病人，想让他们好好吃药，还真得用巧招对付。光绪年间，苏北盐城上冈镇有一位大盐商，他的老婆高氏已经六十多了。盐说，这都一把年纪的人了，却还是喜欢大吃大喝，而且他不但喜欢胡吃海塞，还认为自己的身体很虚，乱吃补药。结果呀，补得这胸又闷，肚子又胀的，不舒服就请大夫吧。但当地的医生都知道这位老太太喜欢吃补药，所以一个个的全都投其所好，给她一个劲儿的补啊。今天李大夫开了个补阴丸，明天赵先生煮了个滋阴汤，后天陈神医又开点维生素高钙片什么的啊，这一通海塞，结果可好了，就看这老太太一天天的瘦了下去，精神啊是越来越差，最后终于躺床上起不来了。盐商看见夫人这么个样子，是心急如焚的。最后还是一个朋友跟他说：“
3: 听说这兴化城的赵海仙，他这个医术啊精妙，在江淮一带。”

0: 很有名，要不请他试试？这盐商一听，立刻带着夫人连夜赶往兴化求医。赵海先观察了病人之后，又查看了以前大夫开的药方，认为这病人啊看似虚弱，其实应该服用泻药。但是他也听说了，这位老太太就喜欢补，想让她吃泻药没门儿。他的道理很简单，我这身子都那么虚了，你还想让我泻，想害死我怎么着啊？那这怎么办呀？赵海先想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了一个妙计，他对老夫人说，哎呀，你这病好治，喝些鲜龙眼汤就会好了。老夫人一听是龙眼就乐了，这龙眼可是补身子的好东西啊。盐商也很听话，这就打算让仆人去买龙眼。仆人刚要走，赵海先突然叫住他，哎，你慢点慢点，买龙眼可是要好好挑啊，一定要选那些外壳又黄又亮的啊，还不能有破壳的。老夫人听了还挺高兴，心说这大夫还挺细致的啊。等龙眼买回来了，赵海先抓了几个闻了闻，点点头，就吩咐仆人得了去煎药吧，同时还提了几个要求，龙眼要连壳带肉一起煎，但不能煎得太久，把煎好的汤给老夫人喝了就行了，但是不能直接吃龙眼肉啊。老夫人连喝了三天的龙眼汤，也连拉了三天的肚子，等拉完了，这胀肚子的病啊也就好了，人也精神了。又该有人问了，哎，从来没听说龙眼还能让人拉肚子的呀，哎，不都说吃龙眼吃多了上火吗？不便秘就不错了。可不是吗？这是连赵海先的徒弟也觉得奇怪，就去问师傅了。师傅笑了，慢慢的揭开了吃龙眼还能拉肚子的秘密。原来啊，老夫人看上去喝的是龙眼汤，其实那汤里啊全是大黄。怎么回事呢？这还要归功于赵海先平时对生活细节的留意。他平时坐诊看病时，常见有卖龙眼的小商贩来买大黄，并且要求药店碾成粉末。为什么买大黄呢？原来他们是想把这粉末啊抹在龙眼壳上，就能让龙眼看起来啊黄亮光鲜，这样呢就比较好卖了。之所以仆人把龙眼买过来之后，赵海先要闻闻，就是要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被大黄染过。而要求不能有破壳的，是因为怕在煎煮的过程中，破壳的龙眼会让汤药带上龙眼的药力，同时呢，由于大黄已经是粉末状的了，药也不能煎得太久，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样，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瞒天过海之计是不是很绝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说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怪病都能被赵海先碰上。不过呢，治疗怪病，赵海先也有着怪方法。这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赛半仙的大夫赵海先。
0: 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赵大夫正在家里边配置丸药，一对年轻的夫妇走了进来，男的还算正常，这女的呀就比较奇怪了，就看他两只手一直举在头顶上。赵海先说了，您别紧张，这是医馆不是战场，不用投降啊。那男人赶忙上前跟赵大夫行了个礼，说道，大夫，我们就是为这两只手来的，求您赶快给我媳妇治治这病吧，她的手放不下来。啊，是什么情况啊？快跟我说说。哎呀，也怪了，他早上梳着梳着头，突然说什么这手放不下来了。您看看，这手都举了一天了，难受死了。赵大夫，您赶快想想办法吧，让他把手放下来。赵海先向这位少妇打量了一下，沉思了片刻，对他说：“啊，别着急，明天你们再来吧。另外啊。”明天你老婆来的时候只能穿上衣，不能穿裤子啊，不，这个下边系一条裙子就行了啊，切记切记。

这带着一脑门的问号，这对夫妻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患者和她的丈夫遵照医嘱又来到了赵海仙家。赵海仙对那个男子说，你别走，坐在这儿好好看看我怎么给你老婆治病啊！来来来，大妹子，你别坐啊，你就在这屋子里边走啊，走。哎，别走得那么僵硬啊啊！学学人家模特的走法啊，那叫什么来着？对对对，走猫步。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飘逸一点啊。哎，扭扭屁股，这么走才好看嘛。就看这赵海仙懒洋洋的坐在椅子上，用很欣赏的表情看着自己的老婆。那男的呀，快有点坐不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啊，你这是看病还是看人呢？你看我老婆身材不错，就想占便宜啊？啊，他越想着心里就越气，正想说点什么呢，突然就看这赵海仙站了起来，大步走向了正在踱着猫步的少妇，一手猛地抓住他，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裙摆，眼看着啊，就要把这裙子给掀起来了。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要耍流氓啊！那个少妇之前本来就被盯的是又羞又恼，突然又被这个大流氓大夫啊偷袭了一下，吓得她立刻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裙子。哎，也怪了，这一直高举着的双手就这么放下来了。赵海仙哈哈大笑，对着她的丈夫说，哈哈，行了，你妻子的病好了，带她回去吧。这赵海仙一没用药，二没手术，就治好了少妇的毛病。这对年轻夫妇是惊喜不已，他们问赵大夫，这是一种什么病啊？赵海仙回答说，此病啊是经络扭转啊，气血偶尔停滞，你老婆在梳头时两只手举过头顶，意外的让气血停滞了，要想让手放下来也得使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怪病用怪招，心病用心药，赵海仙的故事中有不少是治疗心病的，他可真是个难得的内科外科加心理科的全才大夫，无师自通了很多心理学的疗法，最有名的就是他治疗抑郁症的幽默疗法。话说有一位八府巡案大人，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天天是吃不下睡不着，四处求医还没啥结果。后来经人推荐，他找到了赵海仙，赵海仙为他号了号脉，等了好久一句话都没说，这巡案大人可就急了，不会是得了什么重病，没几天好活了吧？在巡案大人的再三追问下，赵海仙才慢腾腾地说，哎呀，依老朽的看法嘛，大人的病到底怎么样啊？这大人的病嘛，哎呀，是月经不调导致的。这八府巡案大人一听，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高见高见，哎，真是高见呐，哈哈哈哈，然后拂袖而去。从此之后，每次与人谈起这件事，巡案大人都哈哈大笑，将所谓名医的高见嘲笑得无以复加。出人意料的是，在一次次哈哈大笑之中，他的抑郁症竟然痊愈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赵海仙的用意。您觉得赵海仙自创的幽默疗法怎么样啊？其实这幽默疗法呀，也是有科学依据的。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幽默是一种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它可以维持人的心理平衡，调节人的中枢神经，增强血液循环，有利于排解积郁，消除疲劳和烦恼。就像俗语说的，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百病消。上世纪末的一些欧洲的心理学家呀，还特别创立了幽默治疗学会，提倡尽可能把这个幽默应用到医疗保健之中。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比他们早了将近2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大夫用幽默疗法给病人治病了。既然这个抑郁症能治，那对于失眠这种问题，赵海仙更是不在话下了。

0: 清朝末年有个状元叫张俭，他患了失眠症，也是看了 N 多个大夫，一点效果都没有，眼看着身体是越来越瘦，很快就卧床不起了。后来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坐着船来到了赵海仙的家乡，找到了他。赵海仙凭借他多年来的看病经验，经过望闻问切，要张俭在一旁休息。他把张俭的随从叫到一边，低声说，在你们临开船的时候到我这儿来一下。过了几天，张俭准备回南通了，赵海仙拿出一个封好的纸包交给了他的随从，叮嘱说，这纸包里有秘密，千万不要打开它，你把它呀缝进状元公的枕头里，要病人注意听着啊，如果听到里边有音乐声，这病啊就慢慢好了。随从接过纸包，用手捏了捏，好像这包里也没什么东西，但又不敢说什么，只好不断的点头答应。张俭回到家以后，其他什么事儿也不想了，只是天天伏在枕头上听啊听啊，竟然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可能是太久没有睡觉了，这一睡啊就从前天夜里一直睡到了后天中午。等张俭醒来之后，就感到肚子特别饿，舒舒服服的吃了三大碗饭，精神呀也为之一振。家里人都问他，
1: 哎，你这枕头里听到什么了？
0: 嗯，好像有声音，但有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连着几天，张俭都伏在枕头上，头脑里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听夹在枕头里的纸包里到底有什么声音。听着听着就又睡着了，天天想听，天天听不到，一天两天三天，张俭的病就这么慢慢的好了。过了个把月，张俭实在忍不住了，他太想知道那纸包里边有什么了，就叫家里人啊切开枕头，取出纸包，撕开了封皮，发现这纸包就是纸里包纸，除了纸什么也没有。直到拆到最里面一层，才发现上面有字儿。什么字儿呢？肯定不是挠挠啊，上面写了一句话，少年得中状元郎，兴奋不眠本平常，显贵无非一时快，何必任性久发狂。张俭看完纸条哈哈大笑，家里人问他笑什么呀，张俭回答说，我笑我自己，赵先生治我的病是不用药的用药啊。据说呀还有一书生看了西厢记看得入迷了，整天精神恍惚，神不守舍，满脑子都是张生和崔莺莺的浪漫爱情，最后终于把身体给弄垮了。赵海仙看过这个书生之后，就建议他趁着春光明媚去郊外走走。这位书生在郊外看到了一所禅寺，禅寺的厢房里有两个老太太正在纺纱。这位西厢记的狂热粉丝随口就问道，两位听说过崔莺莺和红娘吗？其中一老太太说，
2: 嗨，我就是莺莺啊，我身边的就是红娘。
0: 书生被这句话给吓傻了，老太太又接着说，
2: 你不信呐？啊，当初我刚嫁给张生的时候正是花容月貌的年纪，但时光如梭呀，现在人老了，张生也去世了，我就只好和红娘寄居在这寺院里了。哎呀，人生真是变化无常啊。
0: 这公子听了这一番话，突然就顿悟到了什么，立刻就觉得心中啊豁然开朗，病也就好了。而这寺庙里的老妇人呢，那都是赵海仙在暗中安排的。说到这儿，您可能该问了，这赵海仙难道是个专职的心理医生？虽然我也认为他要做个心理医生一定很称职，但咱呀还真不能小瞧他。其实赵海仙最伟大的医学成就并不是在心理学上，而是在霍乱的治疗和研究上。光绪十四年，兴化县霍乱流行，很多人甚至刚想出门看病就死在路上了，穷人们更是没人给他们医治，死的人啊那更是不计其数。赵海仙苦心竭虑，独辟蹊径，发明了用鸡屎白散这

0: 种药治疗霍乱的方法，救治了许多病人。他写的《霍乱麻沙辩证》推动了兴化医派的发展。此外，他还留下了许多医学著作，比如《续辩证录》《阴阳五行论》《赵氏秘药》《授时轩医案集存》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我国中医学的宝贵资料。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公元四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七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巫。

0: 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后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秦半，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

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

0: 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越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 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中华大地美丽壮观的山水之间，矗立着许多的阁楼，这些阁楼有的用于远眺，有的用于藏书，它们最早的始建于汉代，最晚的始建于民国。虽然饱经风雨，但是风韵依然。有的虽经损毁，但是不断地被修复或者重建。它们集建筑、绘画、文学各种艺术于一身，具有历史、地理、美术、民俗、宗教等多方面的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些阁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勤劳与智慧，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着古代先人的个人忧思与家国情怀。要和您聊的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名楼——黄鹤楼。黄鹤楼是蜚声中外的历史名胜，它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前人流传至今的诗词文赋、楹联匾额、摩崖石刻和民间故事，使黄鹤楼成为山川与人文景观相互倚重的文化名楼，素来享有天下绝景和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那黄鹤楼是因什么而得名的呢？黄鹤楼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为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
7: 赤壁之战之后啊，刘备占据了这个荆州的大部分地区， 随即又进去了

0: 四川，那么这样一来就对东吴造成了隐患。东吴的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取了荆州。这样一来呢，孙权就认为吴蜀之间的战事必不可免，所以他一方面向魏称臣求和，另一方面又积极的备战。为了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战，他就在这个长江边上修建了这座高楼，用于远眺敌情。这就是黄鹤楼最初的用途。
1: 孙权建立的这座军事建筑在建成之初是没有名字的，那它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为黄鹤楼呢？
0: 这个南朝的文学家任昉在他的这个志怪小说《树异记》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荀归的人，他呢在这个高楼上与一个骑着黄鹤的神仙对话，随即也驾鹤飞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南朝萧子良的这个《南齐书》当中啊，也记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叫做子安的神仙也是骑着黄鹤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么在古代传说当中啊，有人物骑着黄鹤从这里升仙而去，那么这就是黄鹤楼得名的来历。当然这是黄鹤楼之所以得名的当中的一种说法。
1: 最为有名的新式传说出自报应录，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新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新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有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他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新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的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那小酒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十年之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了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先是为了感激老道的相知相助，就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呢，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是建在黄湖山上的。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词，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那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来来往往的官员、商人、旅游者游必于市，宴必于市，他们只要是到了这个江夏城，就会选择在黄鹤楼上宴会，在黄鹤楼上游览，在黄鹤楼上看江城的景色，在黄鹤楼上发思古之幽情。据说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上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

0: 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把他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最好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又是谁呢？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样的诗句让大诗人李白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他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沉浮，一直不得志。在他登临黄鹤楼之后，写下了一首《七律》。
1: 七言律诗，黄鹤楼，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玉木香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在《黄鹤楼》这首诗当中，诗人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2: 崔颢的七律《黄鹤楼》名气大，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诗本身的确属于超一流的水平，这首诗前四句是古体，后四句是律诗，风格迥异却能自然流畅，浑然一体，确实了得。尤其是黄鹤一词连续出现了三次，非但不觉得冗繁，反而一气旋转顺势而下，可见诗人功力非凡呐。第二个原因是把诗仙李白搬出来为这首诗站台，大家之所以搬出李白来为这首诗加持，无非说明这首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黄鹤楼能够成为唐代知名度最高的诗歌之一，甚至成为武汉的象征，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0: 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言语在《沧浪诗话》中写道，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正是因为《黄鹤楼》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样一个故事，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诗仙李白和《黄鹤楼》有着不解情缘。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而且每一次登黄鹤楼都留下了作品。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16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当时孟浩然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在江夏见面。李白选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

0: 在孟浩然走了之后，李白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1: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另外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友人。这一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江夏送友人，唐·李白。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宇，西飞帝王州。凤舞狼干时，何以赠远游。陪回相顾影，泪下汉江流。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唐肃宗的乾元2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预设东归，途经江夏时所作。当时老朋友史郎中在江夏特意陪他游览了当地名胜黄鹤楼。黄鹤楼头那悠悠笛声给凭栏远眺的诗人李白平添了无限思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唐·李白。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在如今的黄鹤楼公园，有一尊高达8米的青铜雕像巍然屹立，这就是南宋名将岳飞的雕像。有人可能会纳闷，岳飞和黄鹤楼也有联系吗？家喻户晓的岳飞和武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实际上，生在商阴，葬在临安，被追封为宋岳鄂王的岳飞，曾在武汉长期驻军，并在武汉及其周围湖北江汉流域地区度过了他一生中抗金战功最卓著、成就最辉煌、英名最震撼的7年。据《宋史》记载，宋高宗绍兴3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秋，伪齐刘裕政权在金的指使下派叛将李成进犯襄阳、唐、邓、隋、尹、株洲及信阳军。一年，岳飞提出进讨李成、收复6郡的主张，并指出襄阳6郡乃是收复中原的基本，得到朝廷的认可。当年4月，岳飞奉命率军由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向鄂州，今天的武昌挺进，继而一路向北，开始第一次北伐。经过约3个月的浴血奋战，到7月，成功收复襄阳等6郡。凭襄邓大捷之功，年仅32岁的岳飞受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潞、荆、襄、潭州治治使，屯兵武昌。岳飞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一位豪情满怀的诗人。第一次北伐的成功，更加激发他收复中原故土的雄心壮志，也激荡起他对故国山河遭人蹂躏的沉郁悲愤之情。 一日登上黄鹤楼，凭栏北望，低云频簇，江河呜咽。岳飞深感切肤之痛，锥心之伤，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但是直到生命结束，岳飞的梦想也未能实现，而南宋王朝也走向了灭亡。有人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刻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李白、崔颢的诗文都赫然在立，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也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时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的琉璃瓦，富丽堂皇。那元代的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那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当中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当中最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那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清朝同治年间。很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黄鹤楼再次迎来了重生。不过1981年黄鹤楼即将投入复建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2: 20世纪50年代在修建这个长江大桥的武昌部分的引桥的时候，已经占用了这个黄鹤楼的旧址，所以现在如果要在它的旧址上去重建黄鹤楼的话，就已经不可能了。
0: 原址已经被占用，那就必须要寻找新址。可新址究竟选在哪里才是最合适的位置呢？
2: 武汉是百湖之市，在这个广阔的水面上有一条中脊啊，显得格外突出，四系向东，依次分布着蛇山、红山、珞珈山、玉家山等，这一连串的山脊宛如巨龙卧波。重建黄鹤楼选址在 距旧址约1000米的蛇山峰岭恰好位于这条巨龙的腰上，从堪舆的角度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0: 1984年，就在旧楼最后一次被毁100年之际，一座气势恢宏的新黄鹤楼重新耸立于荆楚大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2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气度非凡。如今的黄鹤楼高度达到了51.4米，建筑面积3219平方米，楼的屋面用10多万块黄色琉璃瓦覆盖。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翼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翼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那采用螭吻来装饰翼角，也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这是清代同治年间的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

0: 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平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限。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她小一岁的胡也平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她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平出现在她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我也平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平的缺点，他也谈啊，但是胡也平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也平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平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她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她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孟轲》，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她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8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 他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0: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频牺牲后，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信，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42年3月秘密加入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彭雪枫、彭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的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上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么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

0: 郭冶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1: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冶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十一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这些，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5: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2: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

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
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她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1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他是胡太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盒包来。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
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卫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了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俗风情，感受关照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湘江，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物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乡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景区、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到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餐餐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助澜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港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呀，降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

0: 量由巴山一水一分田组成。
1: 这个巴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0: 那这里啊是指片山的山长、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子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陵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啊降到110米，2000多米的这么大的落差，就形成了平原、丘陵、低山、中山、亚高山、高山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
1: 平山县的林木的覆盖率是达到了68.1%，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它自然景观丰富的一个原因呢？
0: 没错，这么高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空气特别清新，还孕育出了森林、河流、湖泊、西风、溶洞、飞瀑、温泉、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300多处。平山县志记载，山川峨峨，百川浩浩，山水紫奇，触目皆然。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从没有海滨外，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0: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三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坡雾，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0: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您来和我们说两个。
0: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多多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啊，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警察级边区的核心县，警察级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提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嗯，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三卷三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千里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世界级野山景区10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野山乡村旅游重点村镇8个，市县级野山旅游饭店4家，省级精品民宿8家，旅行社及服务晚点24家。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平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平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7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有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1: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2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2件都是纯铜材质。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2侧摆放着2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内身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1: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王绰七度大屯顶，奎伦氏刻名反湖，嬴氏刻名铜元湖等屯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3件青铜器呀，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 1101个字儿，自起修长干。

0: 清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式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平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商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平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平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据全县治理抓文旅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文旅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文旅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文旅各项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4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形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后西北坡混色游、贝野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探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端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文创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探至天桂山等众多旅游转向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县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文创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探烧烤音乐节、湖湖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事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正文静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 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平山变艳红、民族纪念、英雄平山的品牌。近年来，平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平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性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平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鼓、西雕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祭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平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道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市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联合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平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平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嗯，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平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县委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平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平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平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红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浅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平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 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需要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平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平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平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平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平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9: 顶我干嘛呀？
18: 啊，对，你
19: 不你
18: 干嘛？
19: 站这边
1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9: 不是，
18: 哎啊，
1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
19: 屎活凉活。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8: 对，这个 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20: 不是
18: 单口相声，
2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8: 啊、对
20: 我跟
18: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20: 仨可以行吗？仨可以干嘛？
18: 机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0: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儿，
18: 您老实，您老实趴会儿多好。
20: 你什么意思呢？
18: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20: 是啊，
18: 对不对？
20: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8: 哎，对，凭什么呀？
20: 这怎么叫
18: 凭什么？
2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8: 啊。哦，编导安排的。
20: 对呀、啊，
18: 那我谢谢编导啊。
20: 对，
1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0: 您这是祝福的吗？
1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0: 对呀、啊，
1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0: 我学15年了。
18: 你过来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0: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1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20: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8: 是
20: 你过来，
18: 你
20: 上这边去。
18: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0: 你问我什么？
1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2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8: 哎，三长，我三长，
2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8: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2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8: 你非要逗是吗？
2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8: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2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20: 来，你来，
18: 不是你，
20: 那你得站这边，
18: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2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1: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
20: 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1: 哎，
18: 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1: 就是
18: 你撒什么泼呀？
2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20: 对呀、啊，
18: 吃功夫的知道吗？
20: 是啊。
18: 八扇屏你懂吗？
20: 对，说
18: 我给大家讲一讲。
20: 好，您讲吧。嗯，
18: 八扇屏这个段子
2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8: 对，
2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8: 对，
21: 是吧？嗯，
1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0: 是，
18: 我跟您说
20: 啊，
18: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0: 对，
18: 其实不止，
2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8: 对，
21: 对，嗯，哎，
18: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18: 不是，
20: 那你接着说。
1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哎，搅和没用，知道吗？
2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0: 啊，
18: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20: 啊，
18: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0: 对，
1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0: 知道啊。
18: 不知道我告诉你，
20: 我说我知道。
1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0: 对啊。
18: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8: 就是这贯口啊，
2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8: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0: 啊，这就是贯口、
18: 哎、
20: 啊，
18: 这个八扇屏
20: 啊。
18: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2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8: 哎，对对，我来了，我
20: 好，
18: 来了这个，
20: 那你来吧，
18: 好不好？
20: 行，来吧，
18: 这个你呢、嗯、就当一个学习，
21: 啊，对，我向您学习
18: 观摩，
21: 好
18: 好
21: 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8: 哎，对对。

0: 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我学学金劲池子。
0: 好啊！哎呀，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
1: 人，嗯，
0: 我
1: 这八十名里边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莽、啊、撞人啊，是你也配？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0: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0: 分的？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雪怡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怡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

0: 的优秀，
1: 哎，您客气了。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1: 打小学嘛。
0: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有文化，有知识。
1: 哦，
0: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1: 哪儿？
0: 从书本中来。
1: 我倒喜欢看书。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1: 嗯，
0: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
1: 嗯，
0: 书中自有格格屋。
1: 格格屋干嘛呀？
0: 那怎么着？
1: 黄金屋，
0: 甭管有什么吧，
1: 啊，
0: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1: 什么都有，
0: 那叫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1: 啊，您喜欢看书？
0: 非常喜欢。
1: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最喜欢看三国。
1: 三国
0: 有没有？
1: 有啊，
0: 三国杀。
1: 嗯，
0: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1: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0: 游戏干嘛？
1: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呀、啊。
0: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1: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啊？
1: 那叫《三国演义》。
0: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三国演义》我看过
1: 啊，
0: 打小就看。
1: 是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1: 哦，
0: 就看了6000多遍、
1: 哦。
0: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1: 哦哦哦！
0: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1: 跟您一样。
0: 怎么着？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也喜欢《三国》，
1: 也喜欢，
0: 也跟我一样。
1: 哎，
0: 6000多遍。
1: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0: 啊，
1: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0: 嚯，
1: 很了解三国。
0: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的比我深，
1: 比你多。
0: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1: 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三国呀，
0: 嗯，
1: 我能默写，
0: 默写，
1: 哎，
0: 嗯，
1: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0: 啊，
1: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0: 这玩意儿，那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1: 啊，
0: 我跟您请教请教。
1: 你随便问。
0: 太好了，
1: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0: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没问题。
0: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
1: 嗯，
0: 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
1: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
1: 哎，
0: 行，那咱说啊
1: 啊，
0: 这三国里边，
1: 嗯，
0: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1: 对、嗯、吧？问，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0: 不是就小人儿，
1: 人物，
0: 对，
1: 哎，
0: 人物，
1: 人物。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1: 嗯，
0: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
0: 嗯，
1: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0: 嗯，
1: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1: 哎，
0: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1: 哎，
0: 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
0: 嗯，
1: 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1: 嗯。
0: 这么些人物里边
1: 啊，
0: 让您来说，
1: 嗯，
0: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喽。
0: 嗯，
1: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1: 哎，
0: 对吧？
1: 不是，
0: 老朱这个同志，他
1: 不，他不叫老朱。
0: 那这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0: 嗯，
1: 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
1: 啊，
0: 我就问你，
1: 嗯，
0: 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
0: 嗯，
1: 孔明先生，
0: 啊，
1: 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3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
1: 嗯，
0: 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啊、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汤汤汤，一套一套的。
1: 嗯，
0: 你干过传销吧？
1: 对。 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了解，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
1: 嗯，
0: 我跟您探讨探讨啊。
1: 嗯，
0: 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
1: 嗯、
0: 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
1: 嗯、
0: 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
1: 快显灵，行了、啊、诸葛亮跑到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
1: 啊，
0: 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啊，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
1: 嗯、
0: 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1: 啊，
0: 坏了，油灯倒了，
1: 倒了，
0: 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1: 哦，
0: 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
1: 嗯，
0: 好，我死，
1: 嗯，
0: 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
0: 儿，嗯，
1: 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
1: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啊？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
0: 啊，
1: 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0: 嗯，
1: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嗯，
0: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1: 嗯、
0: 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嗯
0: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啊。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嗯、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

0: 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哦，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赵物。
1: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累了？
0: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0: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救阿斗，
0: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0: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0: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0: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这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0: 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嗯，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少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抹爱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吗？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嗯、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啊、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嗯，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0: 对，
1: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啊、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0: 忘不了您的。
1: 再给我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了。
1: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呀？
1: 奥特曼。
0: 别说了。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3: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4: 嗯，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
4: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5: 嘿嘿，是塑料。
6: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是坏孩子，
1: 我只是……
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1: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1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他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廉颇蔺相如啊，一文一武将相和，家和万事兴啊，赵国再次呈现出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老对头秦国就再也没敢上门找茬，这稳稳当当的好日子呀，到底能过多久呢？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又藏着怎样的波澜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是一命归西，赵国的大将赵奢也离开了人世。蜀属赵国

0: 随着秦国的一再扩张，领土连上了韩国的上党。秦王想着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把上党这块地儿揣到自己的兜里边。韩国的大王看着形势逼人，心里边疼的是直滴血，可是胳膊到底拧不过大腿，上党这块地儿早晚也是丢，不如啊把这块地儿主动献给秦国算了，至少还能落个好态度，往后啊求人家退兵的时候也好有话说。
1: 韩国跟秦国这一场没头没尾的官司打得莫名其妙，这里边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总而言之一句话，弱国你就得受着这份窝囊气。哎，这话说回来了，这事本来是韩国跟秦国之间的问题，那赵国又是怎样被拖进这个烂泥潭的呢？
0: 当时韩王把各地求饶的话头一说，上党的老百姓可是不干了，早就听说秦国不怎么样，不是什么善茬，谁乐意在他们手下过日子？上党太守晋头把人民群众的这个心声反映上去了，还顺便发表了一下自个儿的看法，说我对大王的做法也是坚决反对。韩王一听，还反了你们了？如今的韩国到底谁在当家做主，你们都知道吗？晋头不听话，我就换个听话的来，你这个太守别干了，让冯亭接任你的职务吧。这位名叫冯亭的接到命令，一路到了上党。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是思来想去，觉得大王交代的这个事儿确实是没法干，我要是照着这个主意把上党献给秦国，百姓们还不得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大街，可是就这么把事情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冯亭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脑子里面终于冒出一条思路，上党不仅有秦国一个邻居，北边还有一个赵国，虽说赵国的实力比秦国差点，可是论人品论名誉，赵国比秦国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与其把地盘送给秦国，还不如跟赵国团结起来。冯亭的主意打定了，就派出使者面见赵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表示甘愿把上党的城池敬献赵国，说我们都乐意做您的子民。对赵国来说，这个买卖看上去是干赚不赔，不过上党这块送上门的肥肉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排兵布阵，两军相对，杀出怎样一场战局？妖言惑众，风言风语，引出怎样一场风波？
0: 赵国的君臣在上党的问题上展开了一系列的研讨，以平阳君赵豹为代表的一派这样分析，他们说，上党这个地方不能要，秦国惦记了这么久的地盘最终没有拿到手，反而跟着咱们姓了赵，这道理怎么说都说不通，咱们要是拿了这块地儿，明摆的是要得罪人，这送上门来的上党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礼包，而是一颗定时炸弹。而另一派的核心人物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他说，秦赵之间必有一战，无非是早或者是晚，既然脸皮迟早要撕破，不如先把上党这块战略要地拿到手里边，绝不能白白便宜了秦国。辩论赛结束之后，赵王心里边那杆秤偏向了赵胜，伸手接住了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多少还有点底气，毕竟有许多年都没有吃过秦国的亏，我堂堂赵王难道还怕你秦国不成？于是赵王派出老将廉颇到了上党，正式接收这块地盘。这个消息传到秦国，秦王是拍桌子瞪眼，发了一通脾气，他这个人呢，一向是骄横惯了，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他命令左庶长王和带兵进入上党，去跟赵国来个面对面的交锋。两军对垒，先要分析一下军事情况。秦国的优势在于兵多将强，劣势则在于长途行军，粮草方面

0: 有些接济不上。赵国呢正好相反，虽然兵丁少点，战斗力差点，不过胜在粮草充沛，吃喝不愁。秦赵两国排兵布阵，在春夏之交就打响了这场战争。廉颇在北边的空仓岭一线布防，王和在南边的沁河沿线准备突击。第一个回合下来，秦国凭着兵强马壮先胜一局，赵国第一道防线空仓岭成了人家的战利品。眼瞅着到了七月，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节，上党地区的战斗也打得火热，空仓岭南北几十里防线被秦军是全部拿下。廉颇带着赵国的部队退到了丹河的另一边，就用这河水做城墙，跟秦军隔河对峙。不管敌人怎么撒泼放狠的挑衅，赵国的军队就是不理那个茬。这么一来，战争就进入了黏黏糊糊的焦灼期，两方的人马就在河边上干耗着，这一耗就是两年多，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秦赵两国兵马不动，可是那粮草却是蹭蹭的减少。过了一段日子，赵国的仓库也见了底儿，赵国的孝成王赵丹没辙了，只好去跟齐国求支持。齐国才不想趟这趟浑水，根本就没接这个话茬。赵孝成王在外人面前受了气，回来吧又跟自己人廉颇发开了飙，催着他赶紧出兵把事了了。虽然这赵孝成王缺心眼，幸好廉颇不糊涂，他装聋作哑接着按兵不动，因为他心里明白丹河对岸的秦军比自个儿更着急。
2: 没错，对面的秦军早就急得火上了房，赵军在家门口作战，好歹就占了个主场的便利，人家耗得起呀，秦军可耗不起。在这儿待上一天，就要在粮草运输线上扔出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这眼看着对面的赵军呢迟迟不出手，秦国又会生出什么样的点子呢？
0: 秦国派出间谍到邯郸城里去吹风，说廉颇那个老头年纪越大胆子是越小，不管敌人怎么骂阵，他就会躲在大营里边当他的缩头乌龟，让他担当领衔做主帅，赵国根本打不了胜仗。他们还说了，秦军的克星不是别人，正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老话说了，将门出虎子，赵括就是个典型。那个小伙子精通兵法，武艺高强，要是有他出马，早就把秦军收拾了。
3: 臣无意之中听到一些议论，秦国君臣似乎对廉大将军并不在意，而是对马夫君父子敬我天神，未知如虎啊。
0: 这阵妖风吹到了赵孝成王的耳朵里边，他觉得这话说的挺在理，怪不得这仗打得窝窝囊囊，原来廉颇这个老家伙不给力啊。这时候赵国也有不少人对廉颇的持久战术有点意见，好些人谏言谏议，说是要换人，有人推荐田丹上场，有人提议蔺相如出马，当然也有说赵括是最为合适。赵孝成王被这一阵阵的小风吹的是头脑发热，他心里已经把赵括定为替代廉颇的最佳人选。赵孝成王的心思刚一挑明，就有人站出来反对，其中头一位就是蔺相如。他说赵括这个人啊，兵法确实学得不错，可是实践能力实在是不行，大王就凭着赵括的名气任用他，可是您了解他带兵打仗的作风吗？我给您打个比方，赵括在战场上的做派就像弹奏沾了胶水的瑟，那声音曲调根本就没个变通，他根本就不明白随机应变这个理儿。蔺相如这番话说得很是中肯，赵括的兵书背的是挺溜，但是实战能力确实是不行。

0: 后人讲的纸上谈兵说的就是这位。可是在赵孝成王的时代，蔺相如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香饽饽了，他的话在朝廷里没有多大的分量，自然也就没有打动赵王的心思。蔺相如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又有一位女将来到了赵王宫中，她正是赵括的亲妈。她开门见山，进门就说：“赵括做不了大将军，这事儿可万万使不得呀。”赵孝成王觉得挺奇怪，老太太您怎么出口就砸自家的招牌呢？这位接着说：“
1: 父君临终之际一再告诫，若阔领兵，赵军必败，臣妾遵其言，不敢有违。”
2: 马福君一向做事过谦，赵括之才华众望所归，寡人心里自然明白。
1: 赵奢为将，所得赏赐悉数散给部下，受命之日即在军中过夜，再不问家事，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遇大事从不专横自傲。如今赵括为将，得意忘形，威风八面，使众将士不敢仰视。国君所赐悉数带回家中，随时准备购买田地私宅，私心太重，与其父大不相同，这样的人岂可为将？
0: 赵孝成王等他把话说完，慢悠悠地告诉他：“赵括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封他做将军的事儿我已经决定了。”老太太一听这事儿已经落定了，再没得商量了，那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赵括打了败仗，希望不要株连到家属。赵孝成王点头答应，派人把老太太送回了家。
3: 军心难测，老将廉颇为何解甲还朝？民心似水，家国臣服如何镌刻史书？
0: 一波接着一波的人，谁也没把赵王说通。他铁了心要启用赵括，这到底为什么呢？其一，因为赵括出身名门，家里边杵着赵奢这块金字招牌，再加上他从小熟读兵书，理论方面确实拔尖儿。第二一点，是因为赵国的现状不如从前了。从前的名将是死的死，老的老，要不就是守在边疆动不了地儿，实在没有几个能委以重任。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多人都认为廉颇善于指挥平原战役，大山之间的行军作战不是他的长项，就是因为这一二三点以及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廉颇被一道旨意剥夺了兵权。当时这位老将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也没忘了国家大计，他把帅印交给赵括的时候，苦口婆心地嘱咐他坚守防线，千万不要鲁莽冒进，还把精心绘制的手势图交到赵括的手中。可是赵括啊，年轻气盛，又是新官上任，压根儿不把廉颇的话放在心上。老前辈好心好意地跟他交代事情，他在这一边翻着白眼装作没有听见。廉颇也是个暴脾气，他压着火跟赵括说了半天，看着孩子实在不懂事儿，干脆扔下帅印，跨上战马，头也不回地走了。廉颇一路打马向前，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子，远远的就瞧见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朝着自己跪成了一片。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头上还戴着帅盔，身上还披着盔甲，脚下还蹬着战靴。老人家看着这一身戎装伤透了心，如今自己已经不是将军了，还要这身行头做什么呢？
4: 廉颇现已殉职，无兵无将无征战，这副盔甲就留下吧。
5: 谢过廉大将军。
6: 谢过廉大将军。
7: 谢过
5: 廉大将军。不能走啊，
8: 不能走啊。
0: 他把三件装备换了下来，就留在这个村子里边，于是这个小村落就得了一个三甲村的名字。 脱下戎装不是难事儿，要把忧国忧民的心丢在一边，那可是难上加难。廉颇一路走一路探，走得越远越是放心不下，赵括那小子万一有个大意，部队就得吃个大亏，国家也得跟着遭殃，是不是该回去再嘱咐赵括几句？廉颇在路边徘徊了好几趟，直到赵孝成王来信催他回朝，这才长叹一声返回邯郸。当初他徘徊往返的那个地方也被当地老百姓们起了个徘徊村的名号。廉颇的去意已决，朝廷的大方针也已经敲定，可这一路上还是有不少的老乡拦下廉颇的战马，求他回头保家卫国。廉颇的心里啊，挺不是滋味，真恨不得把这一切都抛在脑后。他琢磨着，这戎装也换了，头盔也摘了，怎么还会有人认出自己呢？哦，估计是这匹高头大马暴露了身份。于是廉颇把自己这匹宝马良驹换成了一匹普通的小马，又给这附近的村子留下了换马村的这个名字。这一段段的传说有些并不是信史，但是在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也能看出人心向背，民心所向的忠臣义士中了流言的枪，归根结底是统治者没有看清未来的方向。最终是因为没有廉颇，这场战争让赵括纸上谈兵，导致赵军惨败，40多万赵军成了秦军俘虏，被残暴的全部坑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成为战国形势的转折点，极大的削弱了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这正是老将出马战长平，决胜韬略藏心中，赵括纸上空谈兵，赵国损兵国事轻。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9: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0: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2: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3: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4: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1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5: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17: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16: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8: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16: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9: 它出土于义县燕夏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16: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18: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啊，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20: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沾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9: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他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学识广博，最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心病他用心药医，对抗忧郁症的幽默疗法被人们传为佳话。他就是清朝末年的神医赵海仙，但人们呢更愿意叫他赵半仙。中医界也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江南叶天士，江北赵海仙。那么这位赵海仙究竟有着怎样出神入化的医术呢？他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赛半仙的大夫赵海仙。
1: 赵海仙，清朝末年出生在江苏兴化的一个行医的世家，他爷爷是个好大夫，他爸爸也是个好大夫，他妈妈是好大夫的老婆，轮到他呢，不做个好大夫还等什么呢？可能还真是遗传基因的力量。这赵海仙学医从小啊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所以他们家里人也把看家的本领都传授给了他。有一天，一农民跑来给赵家送礼。要说这送礼啊，赵家倒是经常见，因为赵海仙的老爸医术好，医德高，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而在过去呢，逢年过节的人家都会给这样的好医生送点礼。不过这天送礼的这个农民有点奇怪，怎么的呢？老赵不认识。老赵就问了，哎，大兄弟，我好像没给您看过病吧，这礼是不是送错了？哎，我可不能要啊。那农民笑呵呵的说了，哎，不不不，这礼啊就是送给赵家的啊，您虽然没给我看过病，但是您家公子可看过啊，是给我家婆娘看的。啊，这臭小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背着我给人看病，这要是真看出点差错来如何是好啊，我这就去教训他。哎，别呀，您家公子也是个小神医呀。哎，前两天我家婆娘生病啊，什么病？生孩子啊，可是生了三天都生不下来啊，我就来找您啊，可是您不在，后来您家公子就帮忙给看了一下，结果吃了公子开的药，孩子就生下来了。赵海仙的父亲想，嘿，这就怪了，我又没教这孩子妇科，他怎么会治疗难产呢？于是他就把赵海仙给找来了，问他开的是什么药方。赵海仙说了，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随手摘了点成熟的凤仙花的种子让产妇煎服了。那你为什么要用凤仙花的种子呢？
2: 因为我看到凤仙花的种子成熟以后稍微碰一下就自己掉了，我就想这瓜熟蒂落的道理应该也能用在人的身上。
1: 父亲听了赵海仙的解释赞赏不已，想不到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这里边说的凤仙花啊，是一种经常被栽在庭院里的观赏植物。凤仙花种子的药名叫做急性子，性微苦温，可以用于闭经难产，动物的骨头什么的卡在喉咙里啊也能治，还能用于食道癌，它能使症状减轻。凤仙花还能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外用解毒，但对于孕妇来说，如果没遇到难产的时候啊，还是不能随便吃的。赵海仙不仅吸取了百家之长，而且擅长融会贯通，所以治疗了很多疑难杂症。而且很难得的是，他还很会对付病人。对付这词儿听起来不太恭敬，但对于某些个冥顽不化的病人，想让他们好好吃药，还真得用巧招对付。光绪年间，苏北盐城上冈镇有一位大盐商，他的老婆高氏已经六十多了。盐说，这都一把年纪的人了，却还是喜欢大吃大喝，而且他不但喜欢胡吃海塞，还认为自己的身体很虚，乱吃补药，结果呀补得这胸又闷肚子又胀的不舒服，就请大夫吧。 但当地的医生都知道这位老太太喜欢吃补药，所以一个个的全都投其所好，给她一个劲儿的补啊。今天李大夫开了个补阴丸，明天赵先生煮了个滋阴汤，后天陈神医又开点维生素高钙片什么的啊，这一通海塞，结果可好了，就看这老太太一天天的瘦了下去，精神啊是越来越差，最后终于躺床上起不来了。严商看见夫人这么个样子是心急如焚的，最后还是一个朋友跟他说，
2: 听说这兴化城的赵海仙他这个医术啊精妙，在江淮一带很有名，要不请他试试。
1: 这严商一听，立刻带着夫人连夜赶往兴化求医。赵海仙观察了病人之后，又查看了以前大夫开的药方，认为这病人啊看似虚弱，其实应该服用泻药，但是他也听说了这位老太太就喜欢补，想让他吃泻药没门。他的道理很简单，
2: 我这身子都那么虚了，你还想让我泻，想害死我怎么着啊？
1: 那这怎么办呀？赵海仙想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了一个妙计，他对老夫人说，
3: 哎呀，你这病好治，喝些鲜龙眼汤就会好了。
1: 老夫人一听是龙眼就乐了，这龙眼可是补身子的好东西啊。
3: 严商也很听话，这就打算让仆人去买龙眼。
1: 仆人刚要走，赵海仙突然叫住他，哎，你慢点慢点，
3: 买龙眼可是要好好挑啊，一定要选那些外壳又黄又亮的啊，还不能有破壳的。
1: 老夫人听了还挺高兴，心说这大夫还挺细致的啊。等龙眼买回来了，赵海仙抓了几个闻了闻，点点头，就吩咐仆人，得了，去煎药吧。同时还提了几个要求，龙眼要连壳带肉一起煎，但不能煎得太久，把煎好的汤给老夫人喝了就行了，但是不能直接吃龙眼肉啊。老夫人连喝了三天的龙眼汤，也连拉了三天的肚子，等拉完了，这胀肚子的病啊也就好了，人也精神了。又该有人问了，哎，从来没听说龙眼还能让人拉肚子的呀，哎，不都说吃龙眼吃多了上火吗？不便秘就不错了。可不是吗？这是连赵海仙的徒弟也觉得奇怪，就去问师傅了。师傅笑了，慢慢的揭开了吃龙眼还能拉肚子的秘密。原来啊，老夫人看上去喝的是龙眼汤，其实那汤里啊全是大黄。怎么回事呢？这还要归功于赵海仙平时对生活细节的留意。他平时坐诊看病时，常见有卖龙眼的小商贩来买大黄，并且要求药店碾成粉末。为什么买大黄呢？原来他们是想把这粉末啊抹在龙眼壳上，就能让龙眼看起来啊黄亮光鲜，这样呢就比较好卖了。之所以仆人把龙眼买过来之后，赵海仙要闻闻，就是要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被大黄染过。而要求不能有破壳的，是因为怕在煎煮的过程中，破壳的龙眼会让汤药带上龙眼的药力，同时呢，由于大黄已经是粉末状的了，药也不能煎得太久，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样，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瞒天过海之计是不是很绝呀？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要说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怪病都能被赵海仙碰上。不过呢，治疗怪病，赵海仙也有着怪方法。这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赛半仙的大夫赵海仙。
1: 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赵大夫正在家里边配置丸药，一对年轻的夫妇走了进来，男的还算正常，这女的呀就比较奇怪了，就看他两只手一直举在头顶上。赵海仙说了，您别紧张，这是医馆不是战场，不用投降啊。那男人赶忙上前跟赵大夫行了个礼，说道，
3: 大夫，我们就是为这两只手来的，求您赶快给我媳妇治治这病吧，她的手放不下来。
2: 啊，是是什么情况？快跟我说说。
3: 哎呀，也怪了，她早上梳着梳着头，突然说什么这手放不下来了。您看看，这手都举了一天了，难受死了。赵大夫，您赶快想想办法吧，让她把手放下来。
1: 赵海先向这位少妇打量了一下，沉思了片刻，对他说：
3: 啊，别着急，明天你们再来吧。
1: 另外啊，明天你老婆来的时候只能穿上衣，不能穿裤子啊，不，这个下边系一条裙子就行了啊，切记切记。这带着一脑门的问号，这对夫妻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患者和她的丈夫遵照医嘱又来到了赵海先家。赵海先对那个男子说：你别走，坐在这儿好好看看我怎么给你老婆治病啊。来来来，大妹子，你别坐啊，你就在这屋子里边走啊，走。哎，别走得那么僵硬啊，啊，学学人家模特的走法啊，那叫什么来着？对对对，走走猫步。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飘逸一点啊，哎，扭扭屁股，嗯嗯，这么走才好看嘛。就看这赵海先懒洋洋的坐在椅子上，用很欣赏的表情看着自己的老婆，那男的呀，快有点坐不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啊，你这是看病还是看人呢？你看我老婆身材不错，就想占便宜啊？啊，他越想这心里就越气，正想说点什么呢，突然就看这赵海先站了起来，大步走向了正在踱着猫步的少妇，一手猛地抓住他，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裙摆，眼看着呀、啊，就要把这裙子给掀起来了。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要耍流氓啊！那个少妇之前本来就被盯的是又羞又恼，突然又被这个大流氓大夫啊偷袭了一下，吓得他立刻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裙子。哎，也怪了，这一直高举着的双手就这么放下来了。赵海先哈哈大笑，对着他的丈夫说：哈哈哈，行了，你妻子的病好了，带她回去吧。这赵海先一没用药，二没手术，就治好了少妇的毛病。这对年轻夫妇是惊喜不已，他们问赵大夫这是一种什么病啊。赵海先回答说：此病啊是经络扭转啊，气血偶尔停滞，你老婆在梳头时两只手举过头顶，意外的让气血停滞了，要想让手放下来也得使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方法。怪病用怪招，心病用心药。赵海先的故事中有不少是治疗心病的，他可真是个难得的内科外科加心理科的全才大夫，无师自通了很多心理学的疗法，最有名的就是他治疗抑郁症的幽默疗法。话说有一位八府巡按大人，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天天是吃不下睡不着，四处求医还没啥结果。后来经人推荐，他找到了赵海先，赵海先为他号了号脉，等了好久一句话都没说，这巡按大人可就急了，不会是得了什么重病，没几天好活了吧。在巡按大人的再三追问下，赵海先才慢腾腾地说：哎呀，依老朽的看法嘛，大人的病到底怎么样啊？这大人的病嘛，哎呀，是月经不调导致的。这八府学院大人一听，情不自禁的哈哈大笑起来，连连说：高见高见，哎，真是高见呐，哈哈哈哈。然后拂袖而去。从此之后，每次与人谈起这件事，徐安大人都哈哈大笑，将所谓名医的高见嘲笑得无以复加。出人意料的是，在一次次哈哈大笑之中，他的抑郁症竟然痊愈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赵海先的用意。您觉得赵海先自创的幽默疗法怎么样啊？其实这幽默疗法呀，也是有科学依据的。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幽默是一种积极的心理防卫机制， 它可以维持人的心理平衡，调节人的中枢神经，增强血液循环，有利于排解积瘀，消除疲劳和烦恼。就像俗语说的，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百病消。上世纪末的一些欧洲的心理学家呀，还特别创立了幽默治疗学会，提倡尽可能把这个幽默应用到医疗保健之中。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比他们早了将近2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大夫用幽默疗法给病人治病了。既然这个抑郁症能治，那对于失眠这种问题，赵海仙更是不在话下了。清朝末年有个状元叫张俭，他患了失眠症，也是看了 N 多个大夫，一点效果都没有，眼看着身体是越来越瘦，很快就卧床不起了。后来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坐着船来到了赵海仙的家乡，找到了他。赵海仙凭借他多年来的看病经验，经过望闻问切，要张俭在一旁休息。他把张俭的随从叫到一边，低声说，在你们临开船的时候到我这儿来一下。过了几天，张俭准备回南通了，赵海仙拿出一个封好的纸包交给了他的随从，叮嘱说，这纸包里有秘密，千万不要打开它，你把它呀缝进状元公的枕头里，要病人注意听着啊，如果听到里边有音乐声，这病啊就慢慢好了。随从接过纸包，用手捏了捏，好像这包里也没什么东西，但又不敢说什么，只好不断的点头答应。张俭回到家以后，其他什么事儿也不想了，只是天天伏在枕头上听啊听啊，竟然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可能是太久没有睡觉了，这一睡啊就从前天夜里一直睡到了后天中午。等张俭醒来之后，就感到肚子特别饿，舒舒服服的吃了三大碗饭，精神呀也为之一振。家里人都问他，
2: 哎，你这枕头里听到什么了？
1: 好像有声音，但有什么声音都听不到。连着几天，张俭都伏在枕头上，头脑里边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听夹在枕头里的纸包里到底有什么声音。听着听着，就又睡着了。天天想听，天天听不到，一天两天三天，张俭的病就这么慢慢的好了。过了个把月，张俭实在忍不住了，他太想知道那纸包里边有什么了，就叫家里人啊切开枕头，取出纸包，撕开了封皮，发现这纸包就是纸里包纸，除了纸什么也没有。直到拆到最里面一层，才发现上面有字儿。什么字儿呢？肯定不是挠挠啊，上面写了一句话，少年得中状元郎，兴奋不眠本平常，显贵无非一时快，何必任性久发狂。张俭看完纸条哈哈大笑，家里人问他笑什么呀，张俭回答说，我笑我自己，赵先生治我的病是不用药的用药啊。据说呀，还有一书生看了《西厢记》看得入迷了，整天精神恍惚，神不守舍，满脑子呀都是张生和崔莺莺的浪漫爱情，最后终于把身体给弄垮了。赵海仙看过这个书生之后，就建议他趁着春光明媚去郊外走走。这位书生在郊外看到了一所禅寺，禅寺的厢房里有两个老太太正在纺纱。这位《西厢记》的狂热粉丝随口就问道，两位听说过崔莺莺和红娘吗？其中一老太太说，
5: 嗨，我就是莺莺啊，我身边的就是红娘。
1: 书生被这句话给吓傻了。老太太又接着说，
5: 你不信呐？啊，当初我刚嫁给张生的时候正是花容月貌的年纪，但时光如梭呀，现在人老了，张生也去世了，我就只好和红娘寄居在这寺院里了。哎呀，人生真是变化无常啊。
1: 这公子听了这一番话，突然就顿悟到了什么，立刻就觉得心中啊豁然开朗，病也就好了。 而这寺庙里的老妇人呢，嘿嘿，那都是赵海仙在暗中安排的。说到这儿，您可能该问了，这赵海仙难道是个专职的心理医生？虽然我也认为他要做个心理医生一定很称职，但咱呀还真不能小瞧他。其实赵海仙最伟大的医学成就并不是在心理学上，而是在霍乱的治疗和研究上。光绪十四年，兴化县霍乱流行，很多人甚至刚想出门看病就死在路上了，穷人们更是没人给他们医治，死的人啊那更是不计其数。赵海仙苦心竭虑，独辟蹊径，发明了用鸡屎白散这种药治疗霍乱的方法，救治了许多病人。他写的《霍乱麻沙辨证》推动了兴化医派的发展。此外，他还留下了许多医学著作，比如《续辨证录》《阴阳五行论》《赵氏秘药》《寿时轩医案集存》等等，这些都成为了我国中医学的宝贵资料。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6: 不一样。
5: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6: 没啥
5: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混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6: 对的，
5: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6: 对的，
5: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

0: 着怎么厚着，这么细吧，这么私密，这么滋味，这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1: 怎么
0: 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是你抵了力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道边啊，小道沿啊，马的鸭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1: 嗯、
0: 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
1: 嗯、
0: 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
1: 嗯、
0: 三讨一丈五、
1: 嗯、
0: 我按您一丈四、
1: 哦、
0: 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
1: 嗯、
0: 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退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
1: 嗯、
0: 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1: 嗯、
0: 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您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钱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辈子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儿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3: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
1: 来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0: 猜。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2: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2: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
8: 怎么样？
7: 聋子打唱
8: 行吗？
7: 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
8: 得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
8: 儿，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

0: 叫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
3: 这
5: 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3: 嗯，
6: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嗯，走。
6: 哎，
3: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3: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5: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3: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3: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3: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5: 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3: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5: 我能唱。
3: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3: 哦，
5: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5: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不溜秋、绿了吧唧的，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0: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0: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疑吗？
0: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0: 我告诉你
8: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8: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0: 啊，
8: 加个鸡蛋啊。
0: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8: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0: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这就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

0: 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

0: 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嗯，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

0: 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除了食物之外呢，家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您可能也得注意一下了，这就是菜板儿。
0: 嗯，
1: 它是厨房里最忙的东西啊，除了炉灶之外就属它了。
0: 对，
1: 什么生肉啊、蔬菜呀、水果啊，只要你入口的东西涉及到要改刀要切的，
0: 嗯，
1: 都得在它身上过一遍。但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常用物件里面可能暗藏着一些危险，究竟有什么危险呢？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菜板内藏着黄曲霉素，摄入20毫克即可致命。近日，河南一女子发视频表示，自己劈开了家中用了几年的菜板子，发现里面的材质啊是拼接的，而且已经全部发霉变质了，黄曲霉素窝被掀了出来，吓得她赶紧扔掉了，又买了一块新的实木案板。这个切菜板藏毒的事件呢，此前其实就曾多次被报道过。北京一位女士被检查出患有癌症，更可怕的呀是她的爸爸、哥哥等一家四口全都相继患癌去世。医生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实验，发现罪魁祸首就是厨房里不起眼的菜板，黄曲霉菌超标了。还有媒体曾报道过，在黑龙江的一场婚宴中，因菜板卫生问题导致参加宴会的96人上吐下泻。这个黄曲霉素啊是毒性极强的致癌物质，常出现在菜板上。全球卫生理事会的调查显示呢，菜板是厨房中最危险的器具，它隐藏的细菌呢比马桶还多2倍。国际上将黄曲霉毒素确定为1级人类致癌物，一次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癌，20毫克就可能直接致命。黄曲霉素的毒性极强，远远高于氰化物、砷化物和有机农药的毒性。这个黄曲霉素呢是在高温潮湿环境下比较容易滋生的，夏季更容易出现。木质或者竹制菜板因为吸水性强，而且存在缝隙，长期残留了食物残渣之后呢，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80%以上的环境中，比如说哈，很多地方的夏季厨房就很容易成为这种霉菌的温床，尤其啊是以拼接菜板的夹层更是难以彻底清洁，容易霉变。而杀死黄曲霉素呢，则需要到280摄氏度的高温。很多朋友说了，切菜板我天天洗，有时还拿这个铁丝球刷，那么为啥还是脏呢？因为啊，用久了菜板会有很多划痕，这些地方啊是比较容易藏污纳垢的。切菜板中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呢，主要是真菌和细菌，适宜的温度、残留的水分和有机物都为它们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首先就是真菌，切菜板上呢可能存在的真菌包括各种曲霉菌及念珠菌等，有时咱们肉眼可见的长毛啊、黑斑呀、或者是像青苔的真菌呢，就是曲霉菌，其中黄曲霉毒素是1级致癌物，与癌症的发生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念珠菌呢，一生长在木质材料上，如果说食用了被念珠菌污染的食品，容易导致胃肠道菌群紊乱，引起腹泻等疾病。第二种呢，就是细菌的生长，切菜板上常见的细菌呢，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均容易引起严重腹泻。咱们在生活中几乎是处处有霉菌，比如说极少量的霉菌或者是霉菌的孢子，会随着咱们的呼吸和吃喝进入人体。咱们的免疫系统呢，对真菌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强的，偶尔遇上少量的真菌入侵，只要不是免疫功能障碍或者是遇上高致病性的真菌，都很少因此生病。使用菜板前后呢，请您都要尽量冲洗一下，随着菜板沾到的食物上的霉菌就会很少，通常不会有啥问题。更何况啊，很多在这个菜板上切过的食物还要再经过高温的煎炒炖煮。那么刚刚咱们说的这一句话关键在于哪儿呢？就在于少量。如果说啊，您的菜板发霉的情况是非常严重，咱们用手摸一下，手指头上呢都会沾上一片霉，那么咱们再在菜板上切食物，这个食物上啊都能够明显的沾上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家介绍，如果说切菜板长期不更换，比如说超过2年，而且还有着生熟混用、不彻底清洁晾干的行为呢，都会加剧风险。部分人以为啊，这个实木就是天然安全的，但其实呢，如果维护不当，实木切菜板同样可能会发霉。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切菜板发霉呢？研究发现啊，3个习惯更容易让你家出现毒菜板。习惯一，切菜位置固定。在使用切菜板切菜时呢，位置太固定，那么时间一长啊，这个海鲜与肉类食材的汁水就会渗进菜板的缝隙里，导致切菜板发霉发黑。第二点，菜板的质量不好。现在大多数家庭在选择菜板上呢，都会选择这个木质的，但是呢，有一些价格更便宜的木质切菜板的品控非常差，极容易出现发霉变黑，严重时呢还会容易裂成2半。所以说在选择切菜板时，尽量选择大品牌、质量好的。第三个习惯是切完菜不及时清洗、不擦干。切完菜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及时清洗这个切菜板，清洗完之后呢要及时擦干晾干。 还有很多朋友啊会把这个已经发霉的七彩板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或者说拿来开水烫一下。其实呢这样做啊用处不大，毕竟这个七彩板是具有一定厚度的，比如说太阳的暴晒啊，开水的浸烫啊，最多只能够消灭它表面的霉菌，而那些藏在七彩板较深处的幸存的霉菌呢还会继续繁殖。而且杀死黄曲霉毒素呢需要280摄氏度的高温，普通的开水和阳光呀根本无法彻底清除危险。因此建议您家中常备两块七彩板，生熟的分开是很重要的。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保养七彩板的时候呢，比如说您用的是硅胶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沸煮个10分钟来消毒。木质、竹质、不锈钢和塑料等坚硬的七彩板呢，建议您使用清洁剂和水来彻底清洗，确保表面干净，再使用75%的酒精来擦拭它的表面，进一步的消毒。那么一旦呢这个菜板出现了霉斑、裂缝、掉渣、掉色等情况呢，就不要犹豫了，应该立即更换。除了这个菜板之外呢，筷子等木质餐具、长期接触食物的食品也需要定期更换，毕竟这病从口入嘛，接触食物的东西啊咱们一定要小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